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一线南下在4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再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哦。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222.4公里，在中心路段的外侧路肩，刚刚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还有是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呢，在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哦，稍早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1: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2: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今天26号啊，这环境渐渐转为是偏南风哦，由于在南方云系北移，水汽

持续偏多，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像是花东及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时请您带着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的部分，没有下雨时就是闷热了，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4至36度，东半部是32至33，其中大台北以及桃园局部地区高温上看36度以上，尤其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您一定要把水壶带着，蓄蓄的补充水分，也要注意好防晒措施。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至31，金门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至31，还有马祖是26至31，也是多云的天气。先前的第12号中部台风红霞，在今天凌晨3:30时由中国广东省滨海镇一带来登陆，强度我预计会持续的减弱。而另外今天风力是偏强的，尤其是今明两天，在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及连江县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早上在台湾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您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马祖、金门是有低云或是局部会影响能见度的，都小心。早上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目前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接近育才街，在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龙慈街前外侧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61线的施工作业8点进场，现在双向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以及这个是台61高架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的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这会进行久一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台61线的房里到深港外侧以及房里深港的内外侧也有垃圾捡拾及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一路也会到5点钟。至于在8点50的时候，到时候在台61线的赤土崎路段到新埔外侧会进行割草及垃圾的捡拾作业，通过行车小心。现在85公里到131公里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8:15，收听频道FM 94.5，金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好，你是喜欢看戏的那一种吗？我是喜欢看戏的，而且几乎是来者不拒。如果那是种小朋友剧团的话，我觉得看起来也挺开心的。上次有分享2026台中玩具生活节，玩具长生活节的这个异想游乐园的活动呢，已经

已经是展开了。好，先前的活动呢有受到台风的影响，顺利办理的星空马戏以及这个市场展演呢跟街头的演出都在昨天来演出。好，昨天刚好也到中山堂去看戏，看到外头呢挺热闹的，还有许多小朋友，刚好现场在这个举办星空马戏，看起来也很吸睛。天气很热，但是小朋友他们的玩心也都不减，看着表演拍着手也是挺不错的。但天气很热啊，出去外头的时候记得水壶带着，要适时的补充水分。现在随身的那种小风扇也很方便，可以带着。不过我看小朋友他们好像都不怕热，现场是有飘点雨，但是他们看起来前面的舞台吸引了他们大多数的目光，所以我觉得挺不错的哈。也希望呢可以透过这种玩剧场的生活节，可以打造全龄共享的全民剧场哦。你不要觉得说看戏哦，那不是很贵，那不是很无聊，那不是很枯燥吗？其实不会哦，有很多的发想，甚至呢是从生活中带到戏剧里面，有的戏剧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贴近生活。你看两个小时甚至有的是长到三个小时的表演，他可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功力哈。所以有时候去看看戏也是挺不错的。那如果小朋友没有办法坐那么久哈，儿童戏剧他们其实也都是很欢乐的，有时候还会跟台下来个互动，所以呢有机会带我们家的宝贝去体验一下。这个活动都还在继续中哈。先前今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是星光马戏团，后续还会有台中升五洲掌中剧团来演出哪吒戏东海以及魔幻西游记。现在小朋友还喜欢看这个吗？可以去看看，说不定呢他的这个创作灵感就从这边被启发起来了，变成下一个大师哦。今天也有一场，今天会有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马戏之门接力演出极尽的小丑，透过近距离的互动跟精彩的马戏技巧，让你会沉浸在充满惊喜的剧场体验。此外在艺文广场同步有举办一些异想市集、街头艺人的一些表演，还有限量的游园券的赠送活动，很多朋友都可以一边欣赏演出一边拿逛市集，好享受一下夏日剧场的热闹氛围。文化局也指出了今年的生活节推出了多元的体验活动，也获得很多朋友的响应，其中像是推出的拳馆实境解谜、中山堂捣蛋鬼事件，吸引了许多亲子化身为是侦探呢，在解谜的过程中穿梭在剧场空间里，也可以探索平时很少开放的后台通道、控制室等区域，从游戏中认识舞台幕后的运作及剧场的礼仪。当时首次开放的体验是斯坦威公共钢琴，也让许多民众近距离的弹奏世界级的民琴。哇，我觉得有弹过的应该是留下难忘记忆了。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请去了解一下，看哪一场的表演活动是你有兴趣的，都可以去体验。

斯卡带来的排湾族语收录在年少不努力专辑里头歌曲唐好先。好，昨天有很多的表演之外呢，也有先前跟大家分享的可以去看看这全新客家史诗大戏铜锣响起。一声铜锣也不只是戏曲的开场，也是唤醒一段守护家园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这是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昨天呢在葫芦墩文化中心来推出的2026全新京剧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作品融合了客家采茶戏、乱弹戏跟歌仔戏等多元神强艺术，也重现了当时的历史，带着大家穿越时空，感受当时台湾土地最真挚的情感跟信念。如果说昨天来不及去看，但是很期待想要去看的话呢，哎，没关系，还有机会，因为这是一场巡回的表演，一路到11月16号，好，会一共有9场的演出。这也是借由着传统的戏曲来追念当时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的付出、牺牲跟守护。再来，南投场次在8月8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会在文化局演艺厅演出。好，昨天开始就在文化局的服务台来开放免费锁票，免人是限锁4张，数量有限，锁完为止，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索取。而国道上的行车，现在从即时影像看来，勒白套炸金损息，国一、国三、国四、国六、台七、44、台76，现在都是顺畅通行，想要趁着早上出去走走的朋友可以趁早哦。

四川经过路后都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不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上午的时间8:31，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中心路段外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接获到的是在台一线北上的 295.6 到 293.8 之间，接获就是在柳营路段内外车道间有东路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目前的国道5号南下的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侧及外路间接获到是有散落物的，现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主要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国道上的行车都是顺畅通行，但要请您遵守交通规则。先前有接获到在国道3号的部分，这是在南下的 115.6 接获到是在右侧路间这里是有抛锚车停放的，现在行车速度很快，都请您多加留意。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2: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3: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5: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4: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5: 好啊，没问题。
4: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5: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4: 那是当然的咯。
6: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崇德路的方向，早上接货在金玉台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61线的部分现在双向85到131起顶的路段呢，现在是有进行内外侧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还有这是在双向的深港搭乘，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此外房里深港路段外侧有垃圾检视的作业在进行中，通过这些路段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交通号志霸霸宽，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好，我们现在呢要来提醒家中的长辈，我们拒当危险驾驶。好，所以监理站都有就长辈们来安全重开机。高龄换照性质已经是正式实施了，也将高龄换照的年龄下修到70岁。长辈通过了体验之后，就必须再参加高龄换照的讲习方式，这样就可以再换照了。好，我们都一直在说，哎，这个不是说在为难您还是什么，只是通过了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再次来检验一下。有时候呢，可以透过换照的服务，透过贴近生活的互动模式，来协助他们轻松掌握防御驾驶的观念。你看呢，如果说你18岁就可以来考驾照了，到了70岁，这中间过程经历过了多久啊？适时的来调整一下，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首先呢，像是讲师他们会带着长辈来进行健康自我的察觉，像是很常见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他们所造成容易造成的是视野缩小或者是夜间眩光的，这对于驾驶来说可是致命的影响哦。也要提醒长辈们，他们在路口转弯时一定要确实哈，摆头角度一定要加大，确实的看。此外，课程上也会特别的提醒他们，不要有切西瓜这种违规左转、逆向以及未停让行人等这种危险的一个行为哦，并运用了危险感知影片宣导大型车的视野的这个死角，还有气流推吸的危险，让他们可以深刻的记下我不急你先走的这种防御心法。高龄换照的心智主要呢是在帮长被他们的用路安全来重开机。收到了换照通知单的时候呢，您就提醒长辈们，我们可以赶快配合时间前去体检，也可以来预约参加讲习。好，这上面都会有联络的电话，您也可以先来帮他预约，跟他讲说不要紧张。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好担心哦，我怕我不过，我就不能去骑车，我就不能自己这样子在路上来走。如果身体状况还 OK 的话，经由这个换照认知一些简单的身体测试，觉得你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当然出发是没有疑虑的。但是如果在检验过程里面已经发现到其实您是不适合开车上路的，我们不如就此就把它先停掉这个习惯。现在在这个台湾呢，大众的运输其实都是很便利的，要走路、要搭车或者是预约小黄，这些都是很方便的，不一定都是要自个来开车。好，也先提醒他们说不用紧张，我们先去配合检验，去参加讲习，说不定他们听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啊，我好像现在不适合了，自己有这样子的认知就不想开车了，也不一定。anyway， 你只要是看到有收到这个讯息的话，您就先帮他先去预约讲习，先带他先去体检，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出发，对于路上的其他人以及长辈们来说都是一项安全机制。

今天节目台一线在北上的 295.6 到 293.8， 就是台一线的部分省道，接货到内外侧有多么躺平呢？国道上从即时影像看来，行车的速度东线都是很不错的。刚刚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5.6， 南下的西边路段在外侧路肩这里是有抛锚车停放的，通过请您行车小心。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哉，
2: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3: 关心。

0: 会。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所以今天在比较偏东半部跟南部的朋友们要特别期待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地区的话，则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今天的午后雷阵雨也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要特别留意。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跟桃园部分地区可以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这些地方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它已经在今天清晨3点多左右登陆中国了，那强度也是持续减弱，离台湾越来越远，对台湾的天气影响是逐渐的越来越小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周淳，
0: 好，谢谢，
1: 拜拜。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显示，今天26号南方云系北移，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西半部是位在背风侧，清晨及夜晚风速较弱，稍微容易累积污染物。宜兰、花东还有高屏、空屏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区是普通等级。市区的施工现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进行自来水的管线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正常。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行车也 OK， 小心行驶即可。

0: 这是日本音乐鬼才米津玄师在7月13号时所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夜莺》，这首曲还被选成为是日本漫改史电影《王者天下魂之决战》的电影主题曲。这首歌呢，在他推出作品的前一个月还发行了一首单曲《屋》，也被创作者形容是精神上的双胞胎。官方还甚至推出了《屋》跟《夜莺》在同一片天空相遇的鸟类观察特色网站。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2: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です，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嘞！
2: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2: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2: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轻快的歌声，这是来自于傻瓜花园版本的 Lemon Tree。 好，国道三号先请提醒，行车的速度都很不错，先前有台抛锚车停在南校的 115.6。 好，在外侧停放的抛锚车刚刚是已经排除了，现在行车都 OK， 不过外头的天气不是很好哦，有些地方甚至是灰蒙蒙的。好，天色不佳的时候记得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时间8点59分，在整点路况汇整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钟响上午9点整，我是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西行在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

0: 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市市崎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一线北上295.6公里到293.8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南下在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稍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2: 中警关心您。
3: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4: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3: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5: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4: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3: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4: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5: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6: 欢迎大家正到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新建台一线北上 295.6， 在内外侧之间的东躺平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台中较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咯。好，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线工程进行中，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

好，双向的106到116，赤土崎到新埔路段外侧割草及垃圾捡拾的作业已经进场，一路会到5点钟。双向的这个麒麟到房里路段另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9点进场的是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正进行管线巡查作业，一路也会到中午的12点钟。深港大城内外侧进行的是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以及也会有垃圾捡拾的作业。垃圾捡拾作业在外侧的工程会到晚一点，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有的人甚至是离不开它，不过有一项功能呢，却是很多年轻人都是很想要躲避它的，甚至是很讨厌的，那就是听到了来电哈。你不要小看这个电话来电哦，就是现在人有些他们觉得说这电话听到一响的时候有点恐惧，好像是不只是华人哦，这外国人也是，他们就曾经针对了18岁到34岁的人群中来探讨，来这个访谈，他就发现了有超过七成的人，他其实传简讯是 OK 的，但打电话不行哦。甚至超过的一半的年轻人认为，如果突如其来的接到对方的电话，这就意味着应该是有什么坏消息要来了。所以他们不爱接电话，听到的话呢，他们甚至也请他不要留言，因为他觉得他也不会去听，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怎么会去听你的留言呢？不过是所谓的这个 Z 世代而言的话，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他不太希望他的电话铃声响，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用讯息来传递就好，这样。甚至发现18至34岁的人群中，1/4的人是从来不接听外来电话哦。受访者说，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个电话，即便铃声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他就是不接，他也不会管他，除非呢他透过了对方线上有讯息回他，或是上网搜寻确定这个是认识的或者是有需要接听的，他们才会来回复。甚至他们有70%的人呢，不是说不喜欢联系，而是真的就不爱打电话，但是如果你传讯息的话，他是愿意回你的哦。有部分的人讲说，打电话突如其来的电话，就觉得说好像是有什么坏消息要传递，或者是看到这个手机的萤幕响起时呢，他们就会有一种恐惧的产生。之前的人都不会这么觉得哈，看到一闪的时候就想说，电话来了，有讯息来了，我们都要赶快接。不过现在有一半的年轻人认为，如果突如其来的电话呢，意味是有什么坏消息要产生。因为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忙碌，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难以预测，打电话跟朋友闲聊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对不对？有时候都传讯息啊，或者是传一些这个网站直接转发这样。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看到陌生来电的时候，他们直觉会觉得说，这不是骗子就是销售员。所以现在甚至还有一些 APP， 它会筛选出哪些是合法的来电，哪一些呢是莫名其妙的电话什么，他们直接就把它忽略掉了。但不打电话不代表现在年轻人不跟朋友联系哦。你会看到他们有些聊天的群组里面，一天到晚都是那种迷因梗图啊，甚至语音八卦，这个他们都可以，但他们就是不接电话。这应该是所谓上的电话恐惧吧，尤其是工作上。个人生活中如果碰到了电话恐惧的话呢，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呢？有的人说实在的，这个实际上的对话的话，他会觉得有一点点没有答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先打好草稿，对于这种立即要回应的压力呢，这都会为对方带来焦虑哦。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说，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让他讨厌，所以他不打电话，因为在电话里面更赤裸裸哈。有时候呢，要及时就展现你的这个平时的一个说话水准的话，讯息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经过斟酌之后再传。但是打电话呢，现在讲起你就是现在要回复，你没有办法。

去打草稿，没有办法再去做心理准备，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不行，我光是听到电话，看到电话响，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压力。那你是属于这种人吗？哈，其实呢，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哈。你可以平时的时候不接电话，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难事啊。但是工作上，有时候如果你不接电话，重要事情如果错过了，怕上头的压力对你来说是会更大的。好，不过这就是一种世代的变迁啦。聊聊看你是属于那种不接电话还是电话一响起你就会马上接的呢？嗯，我好像也是属于不接电话那一种，我都跟朋友讲说不是我不接哈，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接得到，有时候在忙也没有办法接，何况现在大家都有 LINE， 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讯息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LINE 上留言，看到的话就会回复了嘛，所以我应该也是属于不接电话的那一种吧。不接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联络，好好的来分享彼此中的讯息，这个呢应该是属于科技上可以分享的部分。但是如果对于诈骗电话的话呢，诶，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斟酌，反正现在是可以设定的嘛，也可以跟家中的长辈们讲说，不要觉得有些电话对你嘘寒问暖的，他对你就是真心哦，那可不一定，一定要跟他们做好这个防诈骗的一个预防，打预防针，让他们不会上当受骗。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7: 跟着种子去旅行，居然有蚂蚁防治耶。不过有很多的这个虫类，很多人都是不喜欢的啊。但是蚂蚁呢，要防止的话，刚好听到了很多的方法。哎，有些比较天然的哈，就是可以利用一些气味哈。据说蚂蚁对于这些气味是不太喜欢的，像是薄荷、肉桂、柑橘类精油或是果皮放在角落来干扰它的嗅觉，它就不会靠近了。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每天要清理好，不要留食物残渣跟油污，它就会不会来靠近你咯。国道上的行车现在9:20，即使影像看来行车大致都是顺畅通行的。好，这个有些地方天色不是很好，记得可以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好，下半天或者是一大早的，有没有预计要前去哪里呢？昨天2026云溪海洋音乐节在四湖乡的三条龙海水浴场盛大展开了。好，虽然都有一些午后路下雨的状况，但是浇不熄现场的欢笑啊。今年的活动作品是以小王子作为灵感，打造了 V612 海岸星球为主题场景，结合了音乐演唱、亲子体验、水域游戏、特色市集及大型的装置艺术。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涌入，不论是沙滩、舞台是各大活动区都充满了欢乐跟笑声，也展现了云溪海岸夏日的嘉年华魅力。所以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规划前去。这一次第一次跟小王子来联名合作，透过了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限定的周边商品以及多元的活动设计，就是把整个海滩呢打造得非常的具有魅力。昨天是由芒果酱他们率先登台揭开序幕的，接下来还会有许多热情的表演。这里头除了有音乐表演之外，现场也规划了非常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包括了云林的特色市集，还有农渔特产品，以及小王子装置艺术，还有生活制造局的木作闯关、泡泡水乐园、四合一的水上气垫乐园，以及一些适合

亲子活动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小朋友都喜欢，不只是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深入的探索云溪海岸的特色，有机会可以规划前去感受一下滨海地区的自然景观跟人文魅力。继续送上的歌曲，佳佳跟明先生带来的歌曲《你呢》。好，这明先生到时候在今天也会来现场来演出哦。

佳佳米先生带来的歌曲你呢？好，如果你要前去2026云溪海洋音乐季，这现场有些特别的打卡任务以及集章的活动哦。刚刚说今年第一次跟小王子他们来合作，活动当天到大会服务台可以领取空白明信片，再依序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有集章。好，把明信片插入卡槽推到底，印章对准卡槽压下就可以完上图格，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四个集章完之后就会变成完整的音乐季主视觉的一个拼图。好，到时候呢这个数量有限，都是领完为止的。提前去的话就可以记得去拿一下这个集点卡。好，以及限量，好，你喜欢小王子的话，活动期间到服务台里面完成一些任务的话，也会有限量的小王子授权野餐垫会跟您来分享。好，这也是限额的，所以有机会都可以先来上网搜寻看要怎么玩怎么打卡。听起来很棒的活动，昨天第一天人潮就非常的多，三条轮海水浴场是位在云林溪海岸，周边没有车站，不过自个开车高铁转达，再搭接驳车或是客运前去都是非常方便的。这主要的停车位呢是在轮北社区森巴园区有停车场，活动的周围在延平北路跟文化路这里也都设有单向可停车的，停放的时候记得不要挡住这个住户的出入口跟进出的动线，尽量往北侧方向来停放。会场的周边设有这个停车场，机车的话也可以停放在三条轮海洋教育中心这一带。现场因为活动人潮会比较多，是会有进行管制的，在活动当天海清宫两旁的道路有实施交通管制，包含了云129-1以及安小吃部周边的道路全程都是不开放车辆进入，周边也有许多汽汽车进入的管制点，请先去的朋友依照现场人员的交管引导来停车及行驶，人潮车潮比较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分散时间早一点出发。预计因为下午的时候越热闹嘛，人潮车潮呢可能集中在下午两点之后，所以可以早一点点的出发去周围来逛一逛。刚刚说如果说你要利用大众运具的话其实也可以哈，这周围是会有接驳车的服务，到时候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哪里是你可以搭乘接驳车的，接驳车不需要预约，是现场排队的，坐满即发车，都欢迎多加利用。

0: 欢迎收听《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菩提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的电话，然后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0: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1: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战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学长准备，五、四、三
1: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

0: 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欢迎在一名之间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有些掉落物要请您留意，国道三号接货在南下清水服务区前外侧接货到很多的东西散落，国道四号西向的 13.6 后风往台中系统的内侧说是有工程帽掉落，转达处理，都请您行车留意。
3: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我们分享的是跟吃有关的歌曲，我们听遍吃遍了很多的东西啊。如果说到了台风天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食物呢？泡面吧，是不是？我们来听跟泡面有关的歌曲，送上的第一首歌是周华健带来的《泡面的幸福》。

这是周华健收录在1997年《朋友》专辑里头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泡面的幸福》。好，这是由洪敬尧谱曲的歌曲，听起来就是很轻快温馨，也斩获生活中平淡的幸福感。哦，就是想说，就是前阵子的一些台风过境啊，下雨天的时候待在家里面的时候，最常想到的就是泡面。不得不说台湾的泡面真的也是很好吃，但是以前都会说这泡面不营养，单吃泡面当然是不营养，但是加点蔬菜加一个蛋的话好像会好一点点，不要太常吃啦，偶尔为之是不错的。国道上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前，小心外侧有很多的东西散落。事故点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中明路的外侧接获到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哦，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原警先是到场处理。以及掉落物在国道4号西向的 13.6 后风往台中系统内侧说有工程帽掉落，目前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流是有增加趋势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正进行自来水的管线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作业，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行车也都是 OK。台61线的部分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会到5点钟。赤土崎到新埔路段的外侧现在有割草及垃圾捡拾作业，也是进行到5点。而双向的崎顶到房里路段现在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房里深港路段外侧有管线巡查作业，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房里深港路段外侧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在台61线的部分，深港大城的一个道路巡查的一个清洗垃圾的作业，都会到晚一点，到晚上的8点钟。除了泡面之外，有很多东西好像大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的，那就是王子面。

国道上的行车都不错，小心有些散落物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 68.4 过了龙潭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有很多的掉落物哦，很多朋友都来提醒行车要小心，已经是通知处理。另外国三南下接近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也接获到有很多的东西散落。国道四号西行在 13.6 后风往台中系统的内侧说是有工程帽掉落。台中市区刚刚提醒的事故是在中迁路往市区方向过了中明路外侧两部机车事故，车流正常通过小心即可，远景前往处理。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阿信他们所带来的《王子面》，歌词提到给我王子倒不如王子面，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单曲。这王子面应该都有吃过或是看过吧，这看起来呢有大包有小包的，以黄色经典，当时呢1979年推出的这个经典品牌的一个速食面呢，主打的就是泡面一般来想都是要冲泡，对不对？他说不用冲泡，直接捏碎了就可以吃的这种独特吃法，在197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风靡全台哦。哇，现在价格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了，但它却是许多年的童年回忆。吃面吃王子面，有时候就是来一碗汤，想要一碗热热的汤，我们来吃碗汤面吧。杨小丽带来的歌曲《两碗汤面》。

两碗汤面是杨小黎当时跨族歌手推出的音乐作品中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杨美丽的青春那卡西里头的两碗汤面。轻轻的嗓音，深情的代表作，还配合了弦乐编曲，有点充满怀旧感的曲目。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中明路的外侧两部机车的事故，国道4号西向的 13.6 内侧有工程帽，国道3号的部分很多朋友提醒，在南下的 68.4 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往南的清水服务区前外侧也很多的散落物，也请通过的朋友要行车留意。

0: 广入万脑行，来听呢。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二号西行在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哦，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的系统方向呢，内线车道有工程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一线南下在390公里到391公里之间呢，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

0: 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呢，从早上8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3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欢迎进入华兰月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排除的好消息，在中清路往市区过了中明路外侧两部机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好，国道四号现在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像是先前提醒的 13.6 说是内侧有工程嘛。朋友说现在西向过了清水下坡的地方，外路间有看到很多大木条散落等状况，有点危险，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持续留意了。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清水服务区前外侧很多散落物，一样要留意行车。在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一样是车流比较多的路段，施工在三民路网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目前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台61线在85到131内外侧正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房里到深港外侧有管线巡查作业，也是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2026台中亲子一起来的系列活动，昨天25号在北区的建行国小也热闹登场了。好，这一次邀请到知名的纸风车剧团带来经典的儿童剧《宝莉回家》。哇，现场吸引了很多人呢，超过了3000名的观众携家带眷的，一起沉浸在充满欢笑、感动跟想象力的剧场世界。好，现场还不时会传来孩子们他们的笑声跟掌声，也为北区的夏夜增添满满的艺术活力。好，这也展现了推动文化平权、打造亲子文化

一个成果。觉得这很棒哎，这有很多的演出，让他们即便不走进剧场，也可以在住家附近欣赏国家级的演出，进而培养他们欣赏艺术的能力，可以为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之前有时间的时候去了奇美，也去了这个台南的美术馆。现在奇美在推什么啊？现在奇美有埃及展，我就觉得这埃及展看起来好棒哦！我是一早的时候就进去了，早上的时候人潮还好，但是越到下午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学生以及很多的家长带他们的小朋友一起前去，顿时里面非常的热闹。我觉得有一个体验还不错哈 ，VR 的体验，如果你敢试试看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还蛮特别的。就是题外话，如果说你在中部地区还想要看其他的这个演出的话，这一次呢，举风车剧团带来的宝丽回家，透过了生动逗趣的角色，也有精致的舞台设计以及丰富的互动桥段，现场有带领的大小朋友跟主角宝丽踏上了寻找家园的冒险旅程。这还不错，除了说可以有欢笑，也可以让彼此呢来关心他人哈，感谢就是目前有拥有的一些友谊啊、勇气或者是关怀这一些元素。过程中它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齁，就是很单一的一个表演而已，也会跟现场的观众来热情的互动，所以孩子们的回应都很踊跃，笑声也不断齁。八月还有许多精彩的演出要接力登场，八月一号会在圆满户外剧场主办2026儿童歌仔戏的演出，将会由奇巧剧团带来哮天犬的限时任务，当天的4点起也会有丰富的艺术体验活动。八月二号会在大理区的金城宫举办2026台艺中传统艺术巡演季亲子汇演活动，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悠悠家族以及夏群雅舞蹈团、迷思魔幻剧团、柚子特技立方体以及有富轩舞蹈工作室，他们会来轮番演出。8月7号港区艺术中心将办理2026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教育交流活动，8月9号由风神宝宝儿童剧团会在南区健康公园推出蟾蜍精的冒险，都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走入艺文现场，跟家人共创美好的回忆。活动的资讯都可以到文化局的官网或者是图书官网来查询。国道4号过了清水西行下坡处外侧很多的大木条散落，先前西向的 13.6 内侧有工程帽，国道3号南下清水服务区前的外侧也接获到有散落物。好消息是国道3号南下的 68.4 先前过龙潭内二车道的散落物刚刚接获北控排除的好消息。

0: Wait, hold up, stop.
1: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跟您分享今夏的海港派对。2026冬时海之夏，先前18、19已经是展开了，这个周末2526连续也会在冬时渔人码头来登场。今年是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所以呢，在下午的时候陆续会开始推出活动，像是有推出了放电游乐园，包含了42米长的梦兽极速滑雪的奇幻漂流摇摇船，还有欢乐庆凉的戏水池跟疯狂泡泡岛的互动体验，现场还会有加码泡泡达人秀跟亲子泡泡的体验，就是要让你们家的孩子来尽情的放电。像昨天25号的时候有异想台湾剧团带来大型的亲子剧嘛，十二生肖时来运转、昨天透过了神童活泼的剧情、精彩的舞蹈演出，陪伴大小朋友度过欢乐的夏日时光。最受期待的就是今天的压轴了，今天7月26备受期待的海上烟火秀，也是活动最终日，会在7点半

于亚洲登场。今年百万海上的烟火秀规模据说在升级，将会释放六颗十二寸的高空烟火，规格可是媲美日本祭典级的烟火，再搭配12分钟的声光展演，1.8万发的烟火齐放，将会点亮东石海港夜空。2026的夏之海海上烟火秀，据说最棒的观赏点呢，就是在渔人码头内的五峰草坪，在廊道这里，观海三路以及大船入港观景台这，这些据说都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像草坪这里，因为视野很开阔，就很适合没有下雨的时候可以席地而坐来欣赏。在观海三路以及廊道这里，则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港口释放的震撼立体感。而大船入港的景观台呢，则是因为它地点好，因为居高临下，提供非常棒的俯瞰视野的角度。不过都是要提醒朋友们，这看烟火的时候不可以进入烟火管制区域内，一定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你也不要太靠近海域交界处来观赏，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说你有带这个毛小孩前去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了，因为现场是放烟火，声音太大的话怕他会受到惊吓而走失了。那现场前去的人会比较多，如果带你们家小朋友去的话，都要多加的留意他的动向，以免他走失或者是受伤了。现在流行几点打卡送好礼的活动，这一次嘉义县观光局也加码推出了全家出动的五大任务，预计会送出许多的好礼，有机会都可以上网前去搜寻，看你完成了哪一些任务，就可以把好礼给带回家。游客来到了东石，你也可以因为活动是在下午比较热闹嘛，一早前去的话可以搭船前往外伞顶洲。今年有携手推出了限定的游程呢，到时候说不定你还可以得到特别的礼物，完成任务也可以到活动现场去摊位这里来兑换。除了好吃好玩，有音乐表演，也会有许多在地的业者跟这个特殊的品牌，他们来推出限量的美食及特色的产品，所以有机会都可以安排行程到这里，海风跟夕阳陪伴下，可以悠游的享受时光。而2026的东石海之下的活动呢，因为在今天有烟火秀，预计人潮是会比较多的，所以会有免费的接驳专车来提供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跟东石先天宫，下午的2点到4点钟加开8个班次的免费接驳车，但就是采线上预约的，相关的讯息可以到东石的海之下的粉丝专页来查询，有接驳车，不过是8个班次免费接驳，是采线上预约的。

从路网图看来，今天目前表现都还不错，行车是 OK 的。好，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不错。那有掉落物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行车的速度很快。像先前提醒的国道三号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侧很多的东西掉落，而国道四号朋友也说，西乡过了清水下坡处外路间看到很多大木条哦。好，就位置是不是比较接近呢？这些掉落物路段时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留意一下了。国道四号西向的 13.6 内侧先前接货道是有工程嘛，台中市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在台61线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在赤土旗到新埔路段的外侧有割草及垃圾捡拾的作业，还有在房里深港路段内外侧也进行巡查坑洞修补，都是到下午的5点钟。

中东美娇带来的歌曲 Seven。新的讯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1公里，就是在白沙屯路段。朋友提醒，中外线有掉落物哦。好，这各方的各位的这个土方车驾驶朋友，现在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好，已经是要提前来启动。

了，将会在今年7月27号来启动，每天的收容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所以到时候呢，各位驾驶土石车的朋友，这个路线呢，将会从台湾大道来进入台中港区，再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经由电厂东路来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来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路线来引导标志牌，也请您依照指示来进入工业南路，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来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请您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的检核，千万不要热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途。当你经过台中港周边以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四件死角跟行人的安全，沿线的用户人也请您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的这个港务分公司都会跟您一起来守护交通秩序。

0: 这是因应台中港即将要开放的收容营运剩余的土石方中央曾规定今年初期呢土方无处可去的这个问题呢将会有所的改善所以现在提前要来实施的所以呢也要请这个土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以现场的规划路线来配合动线小心行驶周围的朋友也都要请您小心好，刚刚接获到的讯息，这是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 156.7 天福区往三义中外侧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西向的 25.8 过了潭子内侧也说有多个东西散落，今天的行车速度都很棒，不过有太多东西掉落了，路上的朋友都要小心哦，专心开车。台60线北上111公里中外侧也说是有掉落物，好，就是在白沙屯路段行车留意了。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时间10:30，收听频道 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4 过了五股转接到外侧掉落的胎皮，以及国三南下 68.4 的内侧两个车道上的掉落物都已经是排除了。而国道一号现在在南下 370.2 接近五甲系统，接获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正用辅助车道固队来前往处理。国道一号留意北上的 156.7 在中外侧接获到有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311公里，东山交流道前的中线外侧车道，这里都看到胎皮散落的状况，转达处理。国道四号西向的 25.8 过了潭子内侧几乎到有多个东西散落，先前西向过了清水下坡处外侧也几乎到有木头散落的状况，通过的时候都请您行车留意。现在台61线北上的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侧也几乎到是有掉落物，都已经转达处理。在国道五号部分，现在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芦荡树入口匝道已开启，而主线移控已启动，现在是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的。台一线南下的390到391之间，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外侧先前接获有安全帽掉落，通过有看到的话留意行车。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睡饱啦，开始往外移动了。台七四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开始出现车流。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侧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国道上有许多的掉落物要小心哦，像是国道四号，先前西行说过了，清水下坡处外路间有大木条，而西向的25.8过潭子内侧也说有掉落物。而在台61线的施工，现在在130到164房里到深港外侧有管线的巡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85公里到131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好，在天气的部分，虽然红霞已经是登陆广东了，后续将会深入华南内陆，并且逐渐减弱，不过它的暴风圈可能涵盖了港澳地区，虽然不是直接的迎风面，不过港澳地区的风雨仍是会比较大的，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航班起降，所以要前去港澳的朋友都请您多加的注意航班资讯。而台湾附近则是受到转为偏南风水气影响，高屏、恒春半岛、台东一带仍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留意午后热对流所带来的雷雨，热对流发展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出现的机会。好，没有下雨的时候，现在就是夏天，温度非常的高，到台北地区、中南部金山区及华东地区都有36度以上甚至更高温度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时候除了带着雨具，记得也把你的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

这是一首很容易让单曲循环的对唱歌曲，这是戴佩妮跟韩庚最新合作的对唱单曲，是一首疗愈感满满的情歌。两个人因为录制综艺而结缘，交流中发现到很多的情歌都是在歌颂爱恨轰烈，但很少描写到感情中细碎的争吵跟迟来的道歉，所以两人一拍即合，有了这一次的合作。有机会看一下这个的MV， 这 MV 非常的特别，他们不是用真人实拍，而是采用了专属羊毛毡人偶的 AI 动画短片，里头的场景透过海边长椅、软乎乎的毛绒小人等充满童话感的温暖画面，具象化的歌词矛盾了这个和解，让抱歉成为一场曾经笨拙自我的和解仪式。所以呢，不是不爱了，就是一个太骄傲，一个太沉默，一个想听见挽留，一个只懂得成全，于是最深的爱意最后变成了最安静的错过。当随身听里歌声停下时，长间依旧被夕阳照得很亮，他终于明白那一句 I'm sorry 从未缺席，只是

说出他人已经走远了。这是戴佩妮跟韩庚最新的合唱作品 I'm Sorry。台60线北上，在111公里白沙屯中外侧的掉落物派员前往处理。台74线东向33到35，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车多。国道1号北上 156.7, 小心中外线有轮胎皮。国道4号西向的 25.8, 过潭子内侧也有掉落物。

两大天王级金曲歌王萧敬腾跟天后阿琳所联手打造的全新当代共感对唱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围绕着无法自主的爱跟告别预演，也描绘出现代男女在情感中的身不由己。10:4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市区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作业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进行中，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的。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1白沙屯的中外侧掉落物

0: 经前往处理。台74线东向33到35到里到草湖路段目前是车多。
1: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2: 啊，

0: 为的，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1: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2: 只要心灵距离，
0: 不怕爱情远距离，
2: 你平安我心安。
3: 还没有排除的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6.7 潭服务区往三义中外侧所有台皮散落，国道四号西向的 25.8 内侧也有掉落物，都请您行车留意。

You are not alone， 这是美国流行音乐天王 Mac Jackson 在1995年发行的经典 R&B 情歌。这首歌创造了当时告示牌百大单曲历史上第一首空降冠军的记录。这首歌到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动人，温柔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也安抚了无数孤独跟受伤的心灵。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外头天气很热，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外出时记得把雨具带着备用，水壶也带着，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希望你有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 Jenna 杰克森带来的 X4More， 送给您，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即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3到112白沙屯的内外侧之间是钢筋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31.6头城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中目前的施工向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最新的散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道、莫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四号西行的25.8过潭子内侧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像是台74线的东向33到35往雾峰、大理二、33到草湖这边车都是蛮多的。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

0: 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0: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酱嘎咕，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嗨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日的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有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雷雨的情况，那有一些降雨的几率，中部气温落在27度到34度左右，所以今天呢，也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雨具也要随身携带。那当然啊，最近哦，有很多的新冠啊以及流感的病毒也在慢慢的升温了，身边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有一些流感的情况，所以外出活动口罩一定要记得戴好咯。目前呢，道路状况提醒大家，在台61线的北上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钢筋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 156.7 公里泰安服务区要往三义的方向，中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同样是掉落物哦，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 25.8 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概3到4个掉落物，所以通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是在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梦欣警员，梦欣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为各位快速播报一下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呢，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目前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下匝道的部分呢，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有车流增加的。那在台湾大道跟环中路口这边呢，我们有同仁在现场执行疏导守望岗，那请庸人行经该路段要小心驾驶。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西向的方向目前大致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只有东向往雾峰方向大里二道草湖路段这边目前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汇中路段往市区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百货商场周边车潮跟人潮都比较明显，也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流。崇德路的部分呢，环中路到崇德18路靠近洲际购物商场周边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那这边也有排队进入购物商场的车潮，那请用路人小心驾驶。高铁周边呢，高铁东路建国路跟站区二路这边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台七四线下高铁匝道这边也有间歇性的车流。最后南屯好事多卖场以及北屯好事多卖场目前周边的道路都有车流增加的情形，有排队进入卖场的车流，这边目前周边的路口都有移交执行交通疏导，那要请庸人小心驾驶。那东区的拉拉坡卖场呢，目前周边是车流正常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梦欣，谢谢。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另外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钢筋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1号北上在 156.7 公里泰安服务区要往三义的方向，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在 25.8 公里过了潭子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三到四个掉落物，所以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

0: 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哦，大约是从33公里一路到35公里，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1: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空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3: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2: 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安，
1: 听到是安怡良的歌声，谁敢？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56.7 公里的滩服务区要往三义方向，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台61线北上在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是有钢筋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 ,25.8 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大约3到4个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是在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通过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尤其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大里2沿线到草湖路段哦，也就是在33公里一路到35公里目前都还是车流量偏大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 3 0800-000-123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伫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

0: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7，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最新的事故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5.7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大家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在156.7公里泰安服务区要往三义方向，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北上在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钢筋的掉落。另外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25.8公里过了潭子路段，

内侧车道有大约3到4个掉落物，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大约是从33公里一路到35公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冷感冒，还有冷饮头痛哦。夏天大家最喜欢就是大口的灌冰水啊，吃冰啊，或者是一进到冷气房，就把我们的温度直接降到最低。但是可能过没多久，你突然间就会觉得说你的额头好像有一阵剧痛，甚至呢，到了下午，明明没有出门吹风，却开始流鼻水啊，头昏脑胀，身体还会微热微热的，感觉自己好像感冒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个夏天最容易掉进去的冰爽陷阱。首先呢，要先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夏天明明这么热，我们却还会有这个冷感冒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当你在室外可能36度的烈日之下在走动的时候，身体上面的毛孔全部都是开着的，而且呢正在努力的散热。如果啊你突然间一头栽进只有22度的冷气房，或者是一进到车内就把风量开到最大，这种高高低低啊瞬间十几度的温差就会剧烈变化，它接下来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急速的收缩，连同呢我们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也会直接宕机，而且也会手忙脚乱的。那当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失调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来不及关闭，冷气呢它的风就会直接冲到我们体内，当然就会引发一些头痛啊，流鼻水，甚至是身体发热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气病，也就是冷感冒。那当然啊，除了说吹冷气之外哦，大家可能也会常常遇到的大口吃冰就会头痛，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医学上面呢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冰淇淋头痛。那当我们呢猛灌冰水或者是大口的在吃冰啊冰棒的时候，这些冷饮的食物就会突然的接触到我们口腔上颚的神经，那神经呢就会以为说大脑现在冻伤了，所以立刻发出紧急的讯号，也让我们附近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再扩张。那当然这样子一缩一张的期间呢，就会引发我们的前额或者是太阳穴神经会阵痛的情况发生。所以不止说吹冷气哦，一下在很热的天气里面进入到冷气房，或者是说呢大口吃冰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的头痛发生。所以啊，当我们说以为是在帮身体降温的时候，实际上呢却是带给身体的神经还有血管很大的震撼弹哦。那当然你就会想说，诶，我们知道了血管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急速的收缩，神经也会发出警告，那夏天的话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王力宏的歌声《大城小爱》。先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5.7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6.7 公里摊服务区要往三义方向，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北上在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钢筋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冷感冒。我们刚刚知道说啊，因为哦，在夏天的时候，外面天气很热，一下子呢进入到冷气房，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急速的收缩，神经发出警告的讯息。所以夏天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做，才可以呢让我们的头不会那么的剧烈的？

的疼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进入到冷气房之前，我们可以先适应一分钟哦。再从户外进入到超商的时候，或者是办公室、百货公司之前呢，千万不要一口气的直接给它冲进去。你可以先在骑楼啊、走廊或者是阴凉处稍微停个一分钟，把身上的汗都擦干，让身体的毛孔慢慢的收缩，同时也是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一个适应温差的缓冲时间。所以说如果平常哦，真的很容易因为这样的情况头痛的朋友，这一点呢一定要记得留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喝冰凉的饮料的时候，记得在口中含一下再慢慢吞下去哦。不管是喝冰水或者是吃冰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灌水一样哦，直接给它灌进去，先把冷饮含在口腔的前半段，含个几秒钟，让它的温度上升一点点，再慢慢的吞下去，这样子呢也比较不会过度的刺激到我们上颚神经。那最后呢，就要来提醒这一些在大热天跑车的司机大哥们了。像是车子啊曝晒在外面一整天，冷气呢一开，当然就会习惯把它调到最低温，觉得这样子降温比较快哦。但是呢，如果说啊你是要一下子下车帮乘客拿行李，一下子下车呢签收货物，再回到车上，你一天要在这样子的36度的室外跟20几度的车内来回穿梭好几次的人呢，这对我们的血管负担真的超级大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保护心血管的黄金公式，也就是说我们车内冷气的温度要跟室外的温度维持呢5到7度是最健康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户外现在是35度，那我们车内冷气呢可以设定大概27到28度，同时记得搭配风调的一个风量的调节扇，或者是开一个小小的电风扇哦，其实呢体感就会感到非常的舒适，也不会让你一下子在户外一下子进到室内很容易感到这种冷感冒啊或者是头痛的现象发生。

所以说，如果平常呢，你是有这种有冷感冒的情况发生的朋友，这两点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就是进入冷气房之前，先大概在外面，可能是走廊啊、骑楼阴凉处，稍微休息个一分钟，把汗擦干，再进入到我们的冷气房里面。那喝饮料的时候呢，不要说一下子哦，喝超级冰的饮料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你可以先含一下，再慢慢吞下去，这样子呢，才不会说过度的刺激上颚神经，导致我们的前额啊会头痛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哦。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呢、啊？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在播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辜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

时间来到早上的11:49，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56.7公里，滩服务区要往三义方向中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13公里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的内外侧车道钢筋掉落，同样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靠近公园路的外侧有一辆故障车的停放，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些的。那刚刚最新消息传进来，有说在这个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靠近公园路外侧的故障车停放是已经移至了外路边了。那目前的成功路到公园路车多正在消化当中，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5.7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是张国荣的歌声 Monica。 事故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65.7 公里呢，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左右，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如果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4 公里，大约是在埔盐系统路段这边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咯。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因为先前呢在台中系统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不过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爸爸，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3.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没有警告标示。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九线南下的417到417.5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请留意。桃园在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3名路口外侧有摩托车事故。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小客车抛锚。那现在至善路二段例行路故宫路，稍早我朋友提到号志布连锁回堵，那现在经查呢，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在屏东的朋友，高树大桥往离港方向，往离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是掉了一包垃圾的。那像交管部分，养德大道，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北市新安街哦，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管制。如果说你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国一南下20.3过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稍早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一路231巷戴天府这边有事故，前镇的镇中路和镇东二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3.6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停在路。

0: 路肩，不过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麦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到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最后是在星光园摆、汉神洲际以及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系统沿线往台中系统方向，这里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不过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205.4公里，埔盐系统路段这边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的是孩子王的歌声，咱的所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往台中系统方向哦，尤其在台中系统路段这边呢，目前车流量还是明显增加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接着呢，有一个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土方车驾驶朋友哦，在台中港营建呢，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将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27号正式启动。每天的收容时间为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它的路线呢，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到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继续南下，它会经过电厂东路接到环港南路，再由工业南路左转进入到专用亭等以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面呢，也是有土石车专用路线引导的标志牌，所以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到工业南路。那个提醒哦，如果说您是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遵循规定路线行驶，随车携带合格证明文件以及港区的通行证，并且配合现场管制以及品质的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行经台中港周边呢，以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要提醒各位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您的车速，来注意视线死角以及行人的安全，沿线呢拥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 Thank you.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路段呢，同样也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

0: 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在新竹市政府呢，从8月1号开始，也就是下礼拜六哦，他就推出了2026新竹港港好的系列活动，他会一路呢延续到8月30号，那他串联了整个新竹渔港、海山渔港以及南寮渔港，而且每个周末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哦，包括了精酿啤酒、美食餐车、音乐季啊、渔港体验等等，而且在最后一周呢，则是以亲子主题，也就是国际风筝节作为压轴。那在8月1号跟8月2号的话，他们是夏日干杯计划。那新竹渔港它会集结多家的在地特色的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的演出，所以大家就可以迎着海风小酌一下，感受港边的微醺氛围。那接着呢，从8月8号一路到8月23号，连续的三个周末呢，都会推出三大主题的音乐季，它分别会邀请哦金曲歌王王洪恩以及陈星月演出。那第二周呢，它是会邀请 Mazka 以及冰球乐团来登台。第三周呢，会在海山渔港举办山海原音季，则是由罗美玲以及秀兰玛雅接力演唱。那大家就可以在夕阳海景的衬托之下，欣赏一下音乐的演出。那除了有酿酒啊以及音乐表演之外，生活节也规划了多项的预约体验，像是有风帆体验、渔船游港，还有渔港徒步导览，以及一些原住民文化 DIY 等等的活动。其中呢，这个渔船的游港是只有在8月8号以及8月9号两天哦，可以从海上的视角来眺望一下我们的新竹渔港。当然现场还有设置一些海费艺术装置以及海费拼贴的创作，让大家呢可以边手作边认识一下海洋的永续。那最后一周呢，就是8月29号到8月30号会在南寮渔港来登场，邀请国内外的风筝团队展演大型的造型风筝，还会让五彩风筝来点缀整片的海岸天空。所以说如果8月份的暑假你还在想说要去哪里玩的朋友呢，2026的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每个周末六日两天都有活动来等着大家一起来游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呐，太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哦，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2: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Ozzy 跟 Karen Cici 的歌声 Re-Up。国道三号北上，在214.9公里的雾峰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北上，在153.4公里无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听到是彭佳慧的歌声。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京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上午针对屏东县山区、恒春半岛、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因南方云系北移，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恒春半岛、东南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实及溪水暴涨，影响的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有淑燕的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辆汽车在昨天晚间冲入德国柏林知名的同志大游行人群，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这场游行被迫取消。柏林警方在距离同志游行活动中心几百公尺处发现一辆遭到弃置的车辆，目前正在柏林展开大搜捕。警方表示，犯嫌已经被确认身份，但尚未被逮捕。台水公司明年1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的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吴依妮的报道。
4: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示范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1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场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5: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到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0: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1: 全球升温两度息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0: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桃园妇人误入网络交友的陷阱，认定一名境外的男子要来台汉娜结婚，以指示寄出30万入境保证金的包裹，走进他事后发现可能遭诈，报案最后在中立警方的协助下及时取消包裹的寄送，成功保住积蓄。静杰的报道。
3: 当时中立警分局荣兴所接获72岁罗姓妇人报案，表示疑似遭假交友征婚诈骗。深入了解发现，当事人透过网络结识境外男子，对方表示要来台湾和他结婚，其后就以入境虚假保证金为由，请他将30万元现金装入包裹到超商交寄。但妇人寄件后回想警方先前的宣导叮咛，惊觉可能遭诈，立刻报案求助。民警获报后，随即陪同当事人到超商取消寄件，所幸装有30万元现金的包裹还没有寄出，其实拦阻可能损失，也令一度忐忑不安的妇人释怀感谢。中立警分局荣兴所赖伯仁所长说，
4: 经了解罗富误信网友以入境保证金为由，经由超商寄送30万现金，所幸察觉有误向警方求助，警方立即拦阻包裹，成功保住30万积蓄。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假交友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举凡要求寄送现金汇款或购买点数，一定要多方查证，若有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军连续13夜对伊朗的空袭在本周末中断，消息指出总统川普有意搁置扩大打击计划，并寻求外交谈判。然而也门亲伊朗的青年运动今年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在红海的石油设施，伊朗则指控乌克兰在里海袭击商船。乳癌治疗的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春的报道。
5: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7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6: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5: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专利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3岁的女子因自体免疫疾病引发间质性肺病，曾因久咳传到一句话要分3次才说得完，经台中荣总药物治疗并接受心肺运动测试，贝尔个人化复健训练后症状逐渐改善。陈玉涵的报道。
7: 台中荣总心肺复健科医师蔡佑玲表示，间质性肺病患者常因喘、咳嗽及疲惫不敢活动，陷入越不动越喘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透过心肺运动测试 CPET， 可在运动过程中同步监测心跳、血压、血氧及摄氧量等数据，客观评估病人的心肺耐受度，作为调整治疗及安排复健的重要依据。
8: 心肺运动测试它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病人真正运动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样，他不只可以看心，可以看肺，也可以看

0: 看肌肉这样子，不像我们过去单纯做肺功能检查就只能看肺，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个量化。
1: 蔡医师指出，传统检查都在休息状态进行，但病人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日常活动时。 CPET 能协助医疗团队依据客观数据制定个人化运动处方，也让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安心从事适当运动。
0: 我们让病人知道他目前身体状况是落在什么程度，他才不会回家因为他疾病的关系让他整天郁郁寡欢，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1: 蔡医师表示，心肺运动测试可协助医师掌握合适的运动强度，只要依照医嘱循序渐进活动，就能兼顾安全与复健效果。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在埔子市新建现代化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周前的报道。
3: 嘉义县是全台重要农业生产基地，长期缺乏整合型低温物流中心，农产品采后处理、储运及配送过程容易发生冷链中断，影响品质与价格，也降低生产期间的产销调节能力。面对极端气候及市场对食品安全品质的要求，建构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已成为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
4: 嘉义县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建设之后，它可以成为全国十大区域冷链以及旗舰物流中心的重要一环，不只是增加的农产品的储藏的时间，也可以拓展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以及外销市场。
3: 县长翁章良表示，冷链物流中心启用后，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新里程，将大幅提升农产品保鲜、运销及市场竞争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在 AI 时代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依妮的报道。
5: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6: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5: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呢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6: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度，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新竹县客庄饮食的文化特色，第三届无形板式节今天在关西镇登场，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客庄一同品尝美食。徐乃伦的报道。
7: 第三届无形板式节由新竹县关西镇促进产业文化发展协会主办，活动结合客家传统板食、创意料理、特色市集和趣味体验。关西镇长陈光彩说，
8: 这是我们第三届，也感谢新竹县政府产发处形象商圈的资源，主要部分就是我们以米为主体做的一些国语叫做板哈，我们客家话叫板，包括菜包，包括水板，包括饭板，大概有十几二十种的客家美食。7月26号当天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第一停车场，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们到我们关西走走。
7: 关西五行板石节活动当天，园游会集结在地特色店家和摊商，提供各式客家美食、文创商品和特色伴手礼。上午10点开幕式后，精彩表演接力演出，民众可以体验制作客家板石的乐趣，从色彩与米食的结合到传统技艺与创意的全新感受，丰富精彩，要让民众留下难忘的客庄回忆。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本周末起到下周，美国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将笼罩在危险的酷热之下。从达拉斯到北达科他州，气温预计会一路飙升到超过摄氏 37.8 度，又有7000万人将面临高温的警报。这波酷热将横跨美国大片区域，从西南沙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北上到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可能会刷新部分的高温记录，届时气温预计高出正常时摄氏 5.6 到 8.3 度。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6分，现在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214.9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61线北上在153.4公里无清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板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柏汉神洲以及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然后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1: 在彰化县的芳苑警分局路上派出所呢，日前的深夜成功协助一名远从秀水乡迷途到了大城乡的80岁失智老翁安全返家。这位老翁呢，在当天早上他就骑乘了脚踏车要外出理发，未料呢因为失智症而迷失了方向，他就一路骑了30公里之外的大城乡。路上派出所的警员洪章泽接获到家属提供的定位点之后，他就在大城乡的东港村以及周边乡间小路巷弄呢，来展开地毯式的搜寻。经过了1个小时的努力，最后在偏僻的大城乡台西村许厝巷旁边来找到这一位老翁，也及时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后也获得家属的由衷感谢。民警呢就随即将老翁扶上警车，带回了派出所休息照料，并且主动提供热食以及饮品来补充体力，同时呢也办理了撤销协寻的手续。接获到寻获通知的家属也是欣喜若狂哦，而且在第一时间联系了中部亲友，马上赶到派出所，顺利的将老翁接回到居住所来照顾。最后芳苑分局也呼吁大家，现在呢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如果说你的家中真的有失智症的长辈，或者是容易走失的长辈，一定哦要平常多加留心他们的日常动向。那建议大家哦，可以呢为长辈申请佩戴爱心手链，或者是在他们常穿的衣物、随身物品之上呢标注一下联络电话或者是相关的个人资讯，这样子呢可以让长辈携带具备 GPS 的定位功能智慧装置，在便于发生一些迷路的状况之下呢，警方跟家属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定位搜救，共同守护各位长辈的安全。

听到是黄文馨的歌声《男人 KTV》。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馨路前外侧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214.9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在153.4公里，无清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板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记得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下匝道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9.8公里，大约是在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这个路段，说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喽。

0: 海洋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待会儿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台中的朋友，向上路往黎明路文心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高雄梓官区通安路前跟光明路有事故，苓雅区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有事故，燕巢区中兴路25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还有小港的汉民路跟奇美街有事故。台中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行一路217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路段路间，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北上的29.8碧潭隧道前的路间是摩托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头城入口、雪穗入口车多排队大概1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4.5过了南桃园，过大竹内侧有一些木板散落。国道一号南下的210靠近园林中线轮胎皮散落，还有南下的41.9过了林口 A 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214.9雾峰这里的外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状况。最后要提醒交管啊，交管像是在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目前是有假日交管的。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

0: 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卡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现在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 153.4 公里的无锡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在 214.9 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同样是轮胎皮散落在国道1号的南下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接着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流目前是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以及星光原柏和神州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通过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2，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61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在台61线的北上153.4公里，无锡路段的外侧车道木板掉落，目前已经排除。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16.1公里的崇德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稍早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清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214.9公里的雾峰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刚提到说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16.1公里哦，大约是在崇德路段这边呢，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歌声《拥抱你》，时间来到下午的1:19。稍早在台74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16.1公里的崇德路段，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

当中。国道1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3号北上在 214.9 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有轮胎皮，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星光原版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第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西瓜上面有一块非常神秘的黄色区块哦。夏天呢，大家去水果店或者是超市来选西瓜的时候，通常都会拍拍看啊，看它呢声音响不响，看看西瓜的藤是不是弯弯的。但很多人在挑西瓜的时候，一看到西瓜的屁股或者是侧面有一大块黄黄的没有绿色条纹的区域，就会直接想说，诶，这个西瓜是不是生病，还是说它放太久变直了，卖相不好看，来换一颗。如果呢你也因为这一块黄黄的斑块把西瓜放回去的话呢，你其实就错过了一颗极品的甜西瓜了。其实呢，这个黄色的区块哦，在农业学上面它叫做田间斑块。那西瓜呢，在瓜田里面成长的时候，它是重重的压在泥土上面的。那这个黄色的地方就是西瓜整天接触地面晒不到太阳的部位。所以如果这个斑块呢呈现的是深黄色或者是奶黄色，代表这颗西瓜它在田里挂藤或者是成熟的时间已经非常的足够了，它已经吸收了满满的土地养分以及糖分才被采收起来，所以吃起来通常哦会非常的甘甜多汁。相反的呢，如果说你那一块斑块它是比较偏惨白色淡绿色的话，代表这颗西瓜可能太早被农夫采下来了，它的熟度不太够，吃起来可能就不会够甜，水分也不够饱满哦。所以下一次呢，大家去挑西瓜的时候，看到漂亮的奶油黄斑块的区域，不要再嫌它卖相太丑了。其实呢，西瓜已经默默成熟，它是变甜的美味标章咯。所以下次呢去买西瓜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西瓜的外皮上面是不是有这个田间斑块，颜色是不是深黄色或者是奶黄色的。如果有看到这一类的西瓜呢，就可以选择买它，因为它吃起来呢水分比较足够，而且呢甜味也刚刚好哦。

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前外侧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呢，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牛排盘上面呢有一些餐厅会放上面包。大家呢，如果有去某一些传统的西餐厅或者是美式牛排馆，常常会看到呢，牛排端上来的时候，铁板或者是大白盘的底层会垫着一片普通的白吐司或者是法式面包，上面再铺上厚厚的牛排。那很多人呢，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诶，这个是店家要为了省成本吗？拿便宜的吐司来做一个装饰吗？还是说呢，这一片被肉汁沾的软软的湿湿的面包到底是要拿来吃的，还是单纯只是一个装饰品呢？其实呢，在牛排底下垫面包哦，它是早期顶级的西餐厅主厨传承下来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呢，它就是吸附多余的油脂跟肉汁来保持酥脆。那刚煎好的牛排经过静置之后，它会呢渗出大量的肉汁还有油脂。如果呢直接放在瓷盘或者是铁板上面，牛排底部就会一直泡在肉汁里面。那原本煎的酥酥脆脆的表面皮膜呢就会被泡软而影响了口感，所以这个时候在底下才会垫一片面包，就像是天然海绵一样，可以把多余的油脂跟肉汁完美的吸收。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吸收精华。

这一片面包它是吸收了牛排最精华的香浓肉汁以及奶油还有香料，所以它是直接吸饱了整块肉的灵魂哦。所以这一片面包呢，绝对不是拿来当装饰品的，它呢其实可以让大家来品尝到牛排最精华的味道。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平常是买西瓜的朋友，不要因为卖相太丑呢就换一颗，记得先看看西瓜上面有没有这一个田间斑块，是深黄色或奶黄色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块西瓜了。还有为什么牛排盘上面呢要放一些面包。

0: 哇，虫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七到十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三到五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二到三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收听的频道是金广台州分台 FM94.5，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

接下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以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波尔周边道路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都得耐心等待通行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开始增加了，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

公里左右，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问问大家，如果说呢，你今天拿到了发财金，你就一定会放进你的皮夹里面，然后锁起来吗？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竹山的紫南宫，或者是在各大名庙来求过发财金或者是钱母呢？大家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卜卜那求到了这个发财金红包之后，第一时间当然就是小心翼翼的把它放进我们皮夹的最深处，那还会跟自己说，这张钱呢是幸运符，绝对不能花掉也不能乱丢，所以就一直放在皮夹里面。所以你的皮夹里呢，是不是有一张被你封存好久的发财金呢？那其实呢，在传统的民俗观念里面，发财金的本质它叫做钱母，也就是呢能生出一些钱财的母亲。那既然它是母钱的话，它的使命就是要去流动跟周转，所以很多做一些生意的人啊，或者是企业家，拿到发财金之后，就会把这笔钱存进去经常往来的公司户头，当做营运的第一笔资金，或者是呢拿去买一些生财工具、进货的材料，让神明的祝福呢在市场上来滚动，创造更多的流通价值。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把钱就死死的锁在皮夹里面不花，反而失去了让钱财活化跟流通的意涵。但是呢，如果从行为的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把发财金放在皮夹里面，每次打开皮夹看到它，都可以带给你一种心理的暗示，提醒你说你要理智的消费，努力的赚钱，它确实可以帮你发挥省钱还有聚财的作用。但是关键在于呢，它是一把启动你积极行动的钥匙，真正的财运呢，永远都来自于你如何来运用自己的资金，如何努力工作啊，来规划理财，而不是单纯说把这个发财金啊、钱母放在皮夹里面，它就可以自动变出钱来了。所以不论呢，你今天是选择把发财金放入到银行让它流动，还是说放在皮夹里面当做提醒自己的幸运符，最关键的呢，永远都是大家要脚踏实地、用心经营生活的态度。

时间来到下午的1:47，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在国道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另外，在台中市区稍早的事故排除消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黎明路方向文心路前外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目前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的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捞捞坡、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提醒大家哦，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4公里，大约是在王田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就任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节目最后待会儿听到的歌曲831的歌声，一事无成的伟大。接下来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以酱，下周见喽。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292公里过吉水西桥内线车道呢，有3辆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外侧车道有2个保险杆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1.9公里过了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抛锚，那后续消息目前是没有收到，我不晓得排除了没。以及稍早国一的南下210公里，这边接近园林，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 哦，特别小心一下。好，再来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圆山过后，速度稍微慢一些，平均大概是60公里左右了。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速度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目前有比较拥塞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的路段了，包含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树林前这边，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以及呢，国三这是南下的中和前，速度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国道五号在北上进雪穗前的排队哦，依旧是排了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也提供你一个改道的讯息哦，因为目前呢，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要上国五，然后直接走国五到南港系统，大概需要1小时34分钟。那不过如果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从平林上国五，大概需要时间是1小时8分钟哦，这个差距将近30分钟。所以如果时间上面，可以考虑的话，改道走台九线到平林，再上国五，会是比较快的一个选择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

0: 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现在一直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五点钟，顺顺探索队的队长来。那么在这里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有新竹台94.3的驾驶朋友跟我们一起。好，所以这个假日时光啊，如果驾驶朋友要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转达或更新更正的话，就要请您记得0800-000-123，然后拨打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有没有觉得天气很热啊？好，这个红霞台风啊擦肩而过喽，关心一下目前的天气。今天明天两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马祖都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中午过后，中部还有台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安全。温度的部分，台中31-34，新竹31-33，苗栗30-33，彰化31-34，南投30-34，云林30-33，嘉义29-33，基本上都还蛮闷热的，对吧？如果闷热的话，就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紫外线喽，紫外线可能都有到7啦、8啦之类的哦，要注意一下。好，天气闷热，那么驾驶朋友就要记得多喝水。好，那么国道三号稍早呢，在北上30.1公里啊，在这个安坑路段碧潭隧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不论驾驶朋友开车在哪里，只要你收听顺顺探索队，就希望你今天都非常的顺顺顺。

来自张震岳所演唱《妈妈的眼睛》。这是张震岳走过了愤怒、不解，还有释然，在孤独还有寂静当中所创作出来，是他的真实经历。然后在歌曲的最后，我们有听到儿童合唱团非常纯真的和声哦。那么为这首歌在最后面带来更多一点点的希望的感觉，非常的深情。从路网图看起来，有些路段天候不佳，古坑啊等等的路段，天气状况不是很好，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95到91，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三鹰到土城50公里到42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40到50当中。另外呢，在国道六号，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啊，也就是说从埔里出来，一直往这个雾峰系统方向来行进的时候，到了旧镇交流道指标3公里的地方，目前行车速度车多，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的。好，那么其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啊，61西滨啦，或者是72后龙师坛，或者是74的快关雾峰这些路段，甚至在这个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进系统，目前整体看起来都还算是非常的顺畅好走。那么像

0: 八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啦，还有八十二快速道路的东势水上系统，完全都是损损损哦。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有车多的情形，拉拉铺、远雄购物广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还有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有车多。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
1: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三比八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陈小霞所演唱《妈妈心来有一首歌一条歌》。这首用台语来唱，感觉那个温柔度好高啊，非常的温柔。这个是等于是用母亲的视角在唱给女儿听的。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北上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部白色车子，车牌号码0661。好，我讲小声一点。这个驾驶朋友，因为他开车的速度是80，可是我们都知道内线车道是作为超车使用的，所以驾驶朋友赶快变换车道出来哦。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安全的提醒哦。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附近，目前也有车流量多的一个情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是播妈妈啦，这妈妈的歌，妈妈想念妈妈，或者是妈妈唱给女儿，然后待会又选播了潘安邦所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因为突然发现哦，原来今天是祖父母日，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在7月的第4个礼拜天哦，就是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

那么就希望透过音乐来陪伴所有的长辈。那如果你不是长辈，那么我们就听听这些歌，想想念长辈，打个电话给他，温暖的问候一下咯。好，这个是世界祖父母日，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哦。这个是全球天主教由教宗方济各所制定的，那么已经是第六届。那么台湾的祖父母节是什么时候？一样在第四个礼拜天哦，那么是在八月。所以如果今天熊熊维护，那么你还有机会在八月的时候再来一次啊。而且八月底的时候，不是很多这个学校都准备要开学嘛，所以也刚好可以收收心，然后规划一下可以去陪伴阿公阿嬷，毕竟是祖父母节嘛。好好，所以今天是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然后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则是我们台湾制定的祖父母节。

好，这个民歌就是有一点魅力，就是可以让很多人突然一下子回到那个年代去。好，下午的2:29哦。那么看起来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往雾峰系统方向哦，目前依旧是车多，行车速度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这个车多的瓶颈点，目前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168到165，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所以在95到91公里，还有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情况。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觉受骗，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百万赃款。紧急的报道。
2: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警所报案。警方获报趁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警所胡腾耀所长说，
3: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2: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琳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99%，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5: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99%，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4: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6: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7: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6: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交通大小事，停车压到白线要罚钱吗？停车压到白线要罚钱吗？这可以问谁呢？这个路边的停车格，有些一旁有变电箱，有人行道，可能有高低差。那比较好的就是那种完全平面，现在有很多的平面人行道嘛，完全平面的那种，没有高低差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比较好停车。那但是也容易会遇到行道树啦，或者是

水沟盖啦等等的，所以难免有的时候停车的环境没有那么好，就会很紧张，会很想说那压到白线有没有关系啊。好，交通大队有强调哦，说这个车身如果突出妨碍人车通行才会开罚，所以路边停车格压不压白线，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法令法条规范的这个针节点，所以重要的是你的车身。知道了财阀标准以后呢，驾驶朋友在停车的时候就多一点准则。这个如果轮胎的外缘在白线内没有超出白线的外缘，那么即使是压线仍然是不罚，因为轮胎的外缘一旦超出白线，车身几乎一定可以当作是会影响过往的人车安全。所以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车辆停放线呢是用来指示车辆驾驶人停放车辆的位置还有范围，那么这个标线的这个线型是白色的实线，线宽是10公分。所以车辆停车如果超出车辆停放线所划设的范围，就违反了这个设置规则啦。除此之外呢，这个依照这个规则规定啊，应该把车辆完全停放在停车格的标线里面。那如果车轮前后悬等这个超出了停车格以外，那么远景可以看看有没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则里面所提到的停车时间啦、位置啦、方式啦、车种不一规定等等，会看看有没有影响。那如果有影响，才会举发违规。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号志转换而发生危险。
1: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号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2: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们刚刚听到的西洋民谣歌曲《离家五百里》非常干净哦，就是招牌的四部和声，然后有一点吉他，真的很适合这个下午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从86到91公里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299到288，看起来行车速度40公里。好，那么再继续往北走，到了民雄云林系统的这个路段，云林系统在243公里啊，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从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新竹竹北，还有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现在稍微舒缓一点，还好，大致上稍微舒缓一点点。那么在大溪到莺歌62到54公里，还有三莺的50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那么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国道六号是怎么了？这么多车子呢？好，从这个埔里端出来，从埔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哦。那么在北山到国姓25公里到17公里，行车速度70。那么来到了东草屯休息站，从指标6公里开始，哎，就也会发现有车多的情形。慢慢走到了东草屯指标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处哦。那么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当中。好，今天呢，目前哈，61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公里，行车速度60，其他。

它的路段看起来至少都有六十七十，都有七十公里上下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了。好，那么在七十二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呢，今天在这个往西路段，就是在狮潭端往西的方向哈，

速60公里。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有一些路段呢看起来有天候不佳的情形，所以这个开车随时都看一下，如果真的遇到了天候不佳，请千万先记得检查一下你的头灯，看一下头灯有没有打开。好，来一首 Blue Dream， 由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吴贝亚所合作的曲子。

不知道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好在台61？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哦，130到163公里，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坑洞修补，还有垃圾捡拾。另外呢，在130公里到164公里这个路段，靠近房里一直到龙井路段了。那么这个路段呢？也是有进行管线巡查修补，所以施工人员在这些路段就是移动式的在进行当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呢，在台中市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么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呢，这个后方的车流是正常。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有人行道的施工在进行哈。那么施工路段的车流也是正常。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车流也是正常，真是好加载哈。那么台中市哪里有车多的情形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版和神州基北屯好事多，还有拉拉铺、元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是车多。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下午的3: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11.7公里。好，这边安定路段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哦。好，再来要关注到哦，这是台74线往西38到33公里。好，这个地方呢，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子很多哦，所以建议可以的话改走台3线啊，或者是台63线来进入到台中地区，然后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1线的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哦。好，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速度缓慢的路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了。好，首先我们要看到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部地区南下后到安定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刚刚说到有事故。另外，国一北上下营系统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以及国一北上这是民雄到云林系统哦，这速度上也平均都大概是40到60之间哦，比较缓慢一些。那继续往北呢，这边西螺到北斗也是一度速度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这一路到后里速度上也都是40公里左右，偏慢不好走的。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往北呢，到了高架路段哦，五股转接道过后，这高架路段一路到台北这边哦，速度上也都不理想。那么平面的话则是在台北路段哦，这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部分也要麻烦你留意哦，这边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三北上中和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国道五号北上一样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多点耐心了，因为进雪隧前因为排队排了4.5公里，所以基本上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还有在各个交流道，因为匝道一控也比较严格一点，你要上国五要花比较多时间排队。可以的话哦，你如果走台9线到了平林，再上国五接到南港系统哦，可以比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开始走还要再省30分钟时间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挥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1: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问一下今天站内状况如何，天气好不好啊？
2: 天气很好，炎热，那这个人潮的话还是跟比以前更多人，因为现在放暑

0: 所以还是提醒要来搭车的民众要这个提早出门候车啊，预留这个时间才不会这个开车开得很急。
1: 哦，也对也对，
0: 是。
1: 那这个暑假期间最近有什么事情？最近
0: 最近我们就是因应这个暑假的密集出游人潮啊，从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就是从八月一号三十一号到这个暑假期间，周五到周日的西部干线，我们有新的车辆是那种三千型的列车。你只要看到三千型的列车，他当日还会再额外提供200张的这个无座票，他可以上车，供这个临时买不到车票的人使用。
1: 哦，
0: 对，
1: 这算是疏解吗？就是
0: 疏解这个出游的人潮，
1: 毕竟难得暑假。
0: 对对对，啊，他只有在五六日这三天。
1: 嗯，刚好五六日，好，
0: 人最多的时候，
1: 就是，对，人最多的时候比较有空。
0: 可以出游，啊，给这个买不到车票的旅客多一个选择。
1: 哦，也是啊，还有啦，就是到七月底的时候，这个汽机车燃料使用费要记得缴款。啊，您缴了吗？
0: 啊，缴了。现在可以线上缴款，算是有多元的缴款方式，非常方便。
1: 对，我们都鼓励大家多做线上，就像这个台铁要买车票、火车票，也可以线上购买一样。
0: 对对对，
1: 免得到了现场啊，突然要排队，好紧张
0: 啊。对。没错，多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的 APP 算是蛮好用的，可以给我们支持。嗯，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好，谢谢主任，谢谢您哦，周日愉快，谢谢，拜拜，
0: 周日愉快，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可爱。我们都说话讲话太快，想要更好就要练习慢慢说。好，这是慢慢说乐团。公路警察局七队来提醒哦，在国三在民间竹山的这个路段哦，下大雨，驾驶朋友赶快检查一下你的头灯有没有打开了。另外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目前74中章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呢，在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因为车多，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在国三想要转进74的话，你可以考虑从台三线或者是台63来进入台中市区，就你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或者直接呢在国三上面直接接63快速道路，这都是一个可以替代掉就是74上面目前在拥塞车多的一个情形。好，驾驶朋友可能会想，74快速道路现在是多拥塞哦。好，往西的方向啊，目前在雾峰指标37公里开始，一直到大里二32公里，就是你一上来就会塞车，行车速度50公里。然后呢，继续往前开开开，大概行车速度维持在70公里上上下下。好，那么74中章快速道路如果是在快关往雾峰路段的话，今天行车速度也大致上都维持在70公里上下的。好，那我们一起持续关心一下这个快速道路的情形哦。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新丰二大庄南北双向哦，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都在60公里。那么继续往南走呢，来到了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以及南下的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在60公里的。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白沙屯赤土起111到109，行车速度60。好，其他路段大致上都还算正常好走的。好，那么今天的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呢，那么在往东往西的方向，开矿村二线一直到狮潭端的31哦，28到31 31到28，今天的行车速度大致上还好哦，那么都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好，那么学方看一下76快速道路哦，76快速道路的普盐中心系统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在往东的方向哦，在虎尾的25到云林系统的30公里，目前这里稍微车流多一点，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好，那么在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东西双向顺畅。好，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目前在南下的虎口路段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在竹北到新竹路段91到9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到了台中的系统，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车多，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呢，在南下的西螺到斗南路段230到240公里，行车速度40。那么在国一北上的路段，那么在下营系统到新营299到28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呢，在北上的民雄一直到云林系统，行车速度40到60。不过从这个云林系统的243公里一直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哦。

0: 好，这个受天气影响了，所以驾驶朋友难免行车速度会跟着受影响，会稍微慢一点。那么还是一样，我们就希望安全第一了。好，那么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以及北上呢，在新竹的95公里，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竹山民间路段243公里到237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196公里到191公里，车速60公里。再往北走呢，就到了北上的大溪62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以及呢从三莺到土城路段的50到42公里，车速都在7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那么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拉拉破啦、远雄购物广场、新光原版、汉神洲际啦、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不论您开车到哪里，随时有最新的路况需要提供的话，就请您记得0800-000-123。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白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被点呢？啊，不然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186.4公里，在龙井路段过后，有一部自小客车，有一部车辆哦爆胎停靠在路间哦。那么看起来这个三角锥摆放的位置也没有很远，距离没有很远，又刚好在小小的转弯的地方，所以要特别转达提醒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请您特别留意安全。

好，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6.4公里，在龙井路段呢有车辆爆胎停靠在路间，那么稍微距离有一点点没有太远哦，有摆放三角锥哦。那因为有刚好有一点小小的弯度，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如果你刚好目前正在国道三号路段的话，在龙井路段就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在民间啦竹山路段。目前是下大雨的哦，驾驶朋友，如果这个车子开开开，突然来到了下大雨的路段，请务必检查你的打灯。

0: 好，在李子森之后，薛芳选的是黄山亮所演唱的《离开了王》。
1: 请原谅我的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控

0: 快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2: ，Action！
3: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4: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下午的3:31，顺顺探索队，我是学芳，马上来汇总目前中部路段的路况。中部路段有一些路段呢有传出这个天候不佳，甚至是下大雨的情形，所以在汇总路况之前，先提醒驾驶朋友记得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86公里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在竹北到新竹路段91到9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再往南走呢，在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以及呢从西罗路段229公里一直到斗南的24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上下。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民雄的257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的西罗230公里，行车速度在20到40公里当中。好，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北上的新竹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从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三鹰50公里指标处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6.4公里，在龙井路段路间有一部小货车，看起来应该是有点状况，所以目前停靠在路间，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哎，正在说国三南下186龙井路段的这个路间车辆爆胎停放，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喽，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在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是正常好走，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往西从国姓的17公里开始，一直到东草屯休息站，目前有车多的情形。然后呢，再从这个指标6公里的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车多，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永安口湖南北双向，看起来呢，目前在南下永新丰二的66公里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在西周102公里到101公里的外埔平交匝道，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以及北上的博爱街91公里，一直到苗栗县平交匝道的89公里，车速也不到7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目前车速也不到70。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目前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石潭端的7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往西的方向呢，在石潭31公里一直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60。继续往前走，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4中章

0: 快速道路东西双向目前呢车多的瓶颈点，主要是在往西的方向，在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当中。好，中部路段的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是非常顺畅好走，以及呢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完全正常。好，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西罗路段，西罗往湖尾在南下指标231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就请南下在湖尾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以及呢，在国三的北上234.5公里，民间往南投服务区的方向，从民间往南投服务区的方向，在国三的北上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都提醒驾驶朋友来到了这个周边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附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路段车多，那么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以及拉拉坡还有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台中市有三个地方有施工，那么分别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是自来水管施工工程，以及呢在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这三个施工路段或者是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目前车流都是正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由了 Jackson 5 所演唱的 I Will Be There。现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呢、啊，最注意要留意的，应该就是驾驶朋友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因为有一些路段下大雨喽，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还有注意一下你的车头灯打开了没有。那么有一些路段呢，有施工人员持续在辛苦当中哦。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在房里一直到房里南下一直到指标164公里，这个路段都有驾驶朋友，如果路过的时候刚好看到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的话，就请您也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施工安全哦。所以一直到龙井路段都是有相关施工在进行，包括了内外线车道的巡查啦、坑洞修补啦、垃圾捡拾啦，还有这个管线的这个巡查等等哦，都在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下午的，可能有的到4点、6点，或者是到8点，都是一个移动性的，然后弹性的一个情形，就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

0: 好，不知道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刚好有去过雪见呢？然后有没有刚刚好有看过日出雪见的纪录片呢？好，我们待会来分享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2: 冬藏。
3: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4: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3: 爱跳哦。

今天的节气生活志要分享雪见，为什么呢？好，纪录片《日出雪见》已经很多次获奖，那么雪管处结合了影像、音乐、歌谣，办了山林的音乐会，7月3号已经在台北文创松烟成品的音乐厅有举办过一场，你有来得及参加吗？那么8月1号即将在台中新民高中艺术中心音乐厅再举办一场，所以如果你还来不及，这里还有一场啊。好，那么即日起开放线上索票登记。好，这个音乐会活动呢是结合了纪录片《日出雪见》，还有原住民歌谣吟唱、生态艺术人文音乐会，那么用影像的方式还有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国家公园的文化记忆以及生命故事。好，这个日出雪见其实大家网络上面一查其实都可以查得到，它有一个简单两分钟还是三分钟的一个介绍影片，可以看得到山林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漂亮，还有它描述它怎么跟它的爸爸在山林里面彼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他们每天的作息是如何如何。透过一个长时间的陪伴还有观察，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解一点点泰雅族文化。

片奖，然后在希腊啦、法国啦、新加坡、美国等等地方都有做过播放播映。那么今年的四月呢，在受邀去法国参加巴黎民族志影展论坛，所以很多很多人在国外可能都透过这个纪录片已经看过台湾山林之美，所以家属朋友有去爬爬山、走走步道，或者是看看纪录片了吗？好，那然后呢，这个纪录片当中呢，也会听到，就是透过这个纪录片，然后他们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就会找音乐来搭衬陪衬，然后他们我看这个记录上面有写说，他们现场会演出四季红啦、四季呀、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等等的，然后呢，这个泰雅族的保育巡查员钟安良，还有他的一些泰雅族的伙伴们，大家也会有一些古调的演出哦。才想起来，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当他们吟唱着泰雅族的曲子，然后这个山林的画面这样一出来的时候，在那个瞬间，你真的要相信，这就是台湾，好美。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哦，保育巡查员，那有一群人，这是不分日夜，就是要守护森林，这是非常重要。他们就像是山林的爱护者、保护员，然后像是捍卫的战士，他们有非常多的角色，你可以去说他。但是你知道吗？每年的7月31号就是世界巡护员的日子，这是他们的节日哦，就在7月31号即将到来的礼拜五。那么目前呢，依照台湾的官方统计啊，这个森林的护管人员、巡山员呢，人数有1000多人。那早期呢都是以男性为主，那现在慢慢的一成、两成、三成也开始有女性的加入哦。所以这个正在逐年的稳定成长，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解、认识山林，然后愿意走进来一起守护这一片好大的。我们的国有林地好大，然后他们如果平均分担下来，一个人几乎要守护的这个面积大约有54个大安森林公园，好大。当然他不是说 每一个 角落都要去踏足到了，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工作真的是很有挑战性。而这些第一线的森林护卫队呢，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啊，就是要去巡查安全啦，然后也要就是注意一下这个森林火灾，那如果遇到天气可能像这阵子有台风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个水流防水，万一雨势太大会不会有哪里被阻塞住啊等等，也都要做一些预防的动作。那也要去应付一些盗伐或者是盗猎或者是野生动物栖地的调查等等，所以整个山都是他的家，好大一个家呀。所以呢，趁着这个即将快要到来的这个世界巡护员日，赶快驾驶朋友也开始想一想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其实台湾才1000多个人，真的要有这样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容易。如果你真的有，那我们请记得转达一下我们的致敬哦，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呢。

好，这是由李静美所演唱的《四季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的230公里，在西螺服务区往西螺交流道的这个方向啊，在指标230公里，稍早有接获到有事故的发生哦，所以邀请南下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尤其这个路段目前是下雨的，然后再加上西螺服务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南下的西螺服务区目前接获到是有事故发生。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目前从林口一路往南一直走，看起来在埔盐系统207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西螺路段，就是刚刚提到的有事故发生的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以及南下的虎尾到斗南235到24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从民雄一直到北斗257到22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以及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行车速度3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95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好，下午的4点钟，我们先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请你务必小心了。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在国道。

到三号啊，民间竹山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你速度放慢，安全车距保持咯。再来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哦，进雪隧前排队依旧是排了5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的话也都是有排队，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建议呢，如果 OK 改到台九线或是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国道上面哦，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比较缓慢的地方。还有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同样比较缓慢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这是由影子计划还有荒山亮所合唱的《城市的影》。好，刚刚这个薛芳看一下窗外哦，真的是下雨哦，很多地方都下雨哦，所以家属朋友，下雨下雨了。下雨了，请你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一定要非常的良好。然后，请你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雨刷、你的车灯是不是都很好。都很好的意思就是有没有打开，它有没有在作业，它有没有在工作当中啊？好，那如果你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赶快就近找这个休息站下来走一走，然后或者是直接交流道下来，赶快靠路边安全，提醒一下自己，好，拍拍大腿，动动脑吼，一定要精神状况保持良好哦。好，那因为下雨的关系，我想应该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很多路段呢，现在开车速度越来越慢，好，应该都是为了安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我们在西螺路段不是有事故发生吗？现在看起来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86公里，据报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南下的186公里，在龙井往和美的路段当中。然后呢，在北上的147.6公里，在苑里往通宵路段，据报是有故障车停靠，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留意一下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我们有分享过行车速度哦。那么薛芳还是快速的再跟大家报告一声，让大家

0: 行车有一个多一个参考。好，目前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路段，行车速度50；再往南走，在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以及西罗路段的229到230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从民雄的257公里开始，一直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20到40公里当中。那么过了北斗以后，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慢慢的70多这样子，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再往北走呢，在丰原的168公里哦，一直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路段开始有车多，新竹的95公里开始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山的243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这里真的是下大雨哦。那么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当中。过了中兴的224之后，一直到快关的202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60到7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在往西的方向，在国姓的17公里开始，行车速度40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处，行车速度就是差不多20、30、40公里，20到40公里。好，那么接着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看起来呢，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来看呢、啊，行车速度都在60、70公里左右。那么72快速道路目前整体来看，就是在往西的方向哦，狮潭端从狮潭一上来，一直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还有在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从雾峰交流道37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其他，像76快速道路、78台西古坑，还有这个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很多路段是下雨的哦，所以学方还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动线。好，那么让跟大家分享一下台中市的一个路况哦。台中市呢，目前就是在这个拉拉坡购物广场、元雄购物广场、新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许多，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到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公司就的这个地方去哦，躲雨。好，所以这个周边道路目前车多。好，那么施工的部分呢，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后方的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的。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再次提醒，下雨天开车要注意安全。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2: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哦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

0: 弟弟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出任务喽！
1: 我想关心地球，
2: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1: 绿生活任务，
2: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3: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是什么呢？餐食吃吃吃也能够讲究永续吗？哦，吃吃吃也能够讲究永续的哦。最近不是有颁发了米其林，那么很多人就用米其林指南看说，哎，我要去哪里吃，然后我开车到哪里，然后我怎么吃等等，可能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在追逐这个吃的好吃的，或者是吃的有高 CP 值的等等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要怎么爱地球？好，那么这个在台湾呢，我们其实有一些各个县市政府可能自己有一些绿色餐厅，然后呢也有一些比较公正公立的单位，他们会有一些绿餐的评鉴，就是有一些准则，然后可以帮助消费者做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爱地球吃，那么你可以有一些选择。好，那么这个米其林这么一个跨国际的单位，那么他们也有做一个米其林绿星，哎，就是肯定餐厅它可能在食材的来源啦，或者是它有减少食物的浪费，然后它把这个资源管理的这个部分也都纳入一个永续实践的一个做法作为，所以呢，从2020年之后推出来的这个绿色绿星，那么但也已经传说，哎，今年也要开始做个调整，他们不再颁发绿星，然后要把绿星做一个转变。好，这是因为呢担心缺乏统一的标准哦，因为大家在做永续啦爱地球的这个道路上面，大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做法跟表达，有的人是想办法要减少碳排放，那有些人是觉得自己的食材供应商不想告诉你，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被评鉴，那也很可惜，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很非常的爱护环境，可是他就是有秘密不想讲，这样又很难评鉴。好，因为这个绿星的这个过程里面也需要很多的数字表达才能够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实践很多绿色环保相关的，甚至说减少食物浪费，你说我整条鱼买回来什么都吃，连鱼刺都把它磨成粉，然后做进汤里面让这个所有的客人都可以吃得到营养，但我们没有进你的厨房，怎么知道你真的有把那个鱼刺磨成粉呢？而且鱼刺那么小，通常都会扎喉咙，都紧张的不得了，你还把它收集起来把它磨成汁哦，好，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成果没有办法太明确的标准了，而且也没办法天天都去看它嘛，所以就会很担心漂绿。漂绿是什么？漂白，漂白就是把很多东西变，希望它是白色的，就透过药剂把它漂白。那漂绿是什么？就希望自己是很永续，非常讲究绿色环保，所以就把它漂成绿色。好，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词哦，不是一个真相的哦。好，因为担心漂绿啊，所以有这样的疑虑，所以就再加上没有办法太透明，所以就决定，哎，好吧，那以后我们就不要再颁这个奖，因为很难统一标准，实在是规则规矩太多了。好，所以呢，之后呢，今年虽然有颁发持续有这个获奖，但是之后就会把它改成 Mindful Voice， 就会可能从这个态度上面，或者是从外部部分看得出来，哎，你有做一些相关的作为的话，那我们就颁奖给你，做一个不同标准的一个作为。啊，可能针对美食啦、酒店啦、葡萄酒领域啊这些地方，那针对这些领域里面有一些比较创新的，然后有启发性的，不论是厨师本人啦，或者是经营者啦，或者是葡萄酒产业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在永续经营啊、食材来源啦、环境实践等等的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然后比较有创建的一些表现，然后就会把它列为是有影响力的，那么就会把它列为可获奖的一个单位。好，这个是一个还蛮特别、还蛮正向的鼓励的，而且是还蛮大方向的。所以以后我们吃是在吃什么？我们在吃理念啊，在吃梦想啊。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怎么实践呢？我们是绿生活任务嘛。那我们颁奖归颁奖，那我的天天、我的日常，我应该怎么做好我自己的绿心呢？我们可以吃在地啊，吃当季啊，就是让这个食材不会跑太远。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减少去检查它的碳足迹。然后我们可以支持友善耕作的小农啊，例如说自然的啦，自然耕种的啦，有机认证的啦，产销履历啦，有的是环境友善啊，或者是它的环境它有这个脚足迹，就是环境保育的这个足迹的农产品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如果你到传统市场、到小农市场，甚至到超商里面去，都也可以看一下这些认证。那当然也努力自己，鼓励自己做一个全食材的使用，就是要学一下如何把所有东西呀、都买回来，家里蔬菜水果全部都切完以后，如果这个蔬菜果皮很健康很安全，那你可以学着把它熬成高汤啊，多蔬食少肉食哦，这个也是一个做法。例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天或选一餐是没有吃肉的，那么减少畜牧业的这个消耗，然后可以降低碳排放。但是当然前提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要可以哦。好，那么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永续的作为，例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带塑胶袋啦，带环保袋啦，然后我们做好东西不是要开始吃吗？你可以要记得自己有带环保杯、环保的食材容器等等，这个都是一些很棒的做法。好，这是今天的绿生活任务，我们一起出一个任务，关心吃也可以谈永续。

不晓得驾驶朋友现在开车，开车开到哪里了呢？车多吗？下雨吗？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有国道三号很多路段哦，现在看起来有红色的，像这个国一北上大林路段一直到北斗路段哦，到园林路段看起来都是下大雨哦，所以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那么再往北走，在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竹山路段一直到中投路段目前也都是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车速也都在30到50公里当中，以及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国姓到雾峰系统，目前也都是行车速度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这个刚好遇到这个下雨天哦，所以驾驶朋友的精神状况，请您保持良好，也要千万特别注意一下水漂的问题。下午的4:2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第五十届金鼎奖各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麦田出版创办人陈宇航荣获特别贡献奖。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五十届金鼎奖总计1483件作品报名，最终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图书类包含像是韩立珠《裸山》等在各大文学奖崭露头角的畅销作品，杂志类则有《金周刊》《天下杂志》等常胜军再次获得肯定。而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推出的《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荣获政府出版品类奖项，报道者观测站一起监督立委问政则获得数位出版类创新类奖项。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专员郑怡田说，

0: 金鼎奖是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耀，今年迈入第50届，四大类的得奖者展现了台湾出版对人文、自然、国内外社会脉动等多面向的观察与省思。欢迎大家一起买书、看书、爱书，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出版自由。
1: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陈宇航，曾任多家报纸期刊影剧版主编，是上世纪台湾新电影浪潮重要的媒体守门人，后来投身出版业，为台湾读者引进村上春树、宫部美幸等当代具影响力的作家。而他与友人苏时平创办的麦田出版社更成为读者信赖的品牌。颁奖典礼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3-0-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玲玲的报道。
3: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0-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4: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3: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球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5: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6: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5: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一样会受到南方云系的北影响，天气仍然是稍微比较不稳定的。台东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大雨或短夜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在中午过后大家外出仍然要特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的部分，明天普遍上来讲，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在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林正彦，正彦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正彦，以下为你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北上163至 161K 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车阵约2公里，因施工路段道路缩减，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国三汇路台74线西向38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再来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北上164至 157K 深港至龙井路段外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中、彰化及南投有局部地区有降雨情形，雨后路面容易湿滑，请行经在快速道路及山区道路的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正彦，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主持人，拜拜。

0: 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哦。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袂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下午的4:43，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在后里的160公里，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将近50公里左右，车流量多。那么再往南走，在埔盐系统207公里，一直到园林哦，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那么从园林到西螺路段呢、行车速度稍微好一点点，有60公里的速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林从250公里开始，一直到虎尾哦，从250公里的大林开始到虎尾路段，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一点点，来到了西螺服务区的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192，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有40到60公里左右。好，再往北走呢，来到了北上的新竹路段哦，从新竹系统开始会觉得车多，那么在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行车速度如果遇到比较慢的时候，大概就是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看起来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山路段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这个路段依旧维持行车速度比较慢，那么车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当中。在竹山一直到中兴交流道应该也都是受到雨势的影响哦，所以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距离。再往北走一点点，到了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那么222到217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再稍微往北走的这个路段当中，一直到彰化系统路段哦，行车速度也差不多在70公里上上下下的哦。好，再往北走，来到了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

度不到50，以及北上呢，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73公里的高原，行车速度50。不过呢，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啊，车速也差不多在50到60公里左右的。中部路段呢，这个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看起来是顺畅好走，不过国道六号就辛苦了。好，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啊，在国姓一直到雾峰系统，从17公里开始，从埔里端出来，然后就是会过这个隧道，然后到了国姓隧道一出来，你就会发现哎车多，好，行车速度在30公里上下，所以要请这个在国姓隧道里面的驾驶朋友，即将进去以及这个在里面要出来的驾驶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因为这个前方这个行车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好，一直到雾峰系统的衔接处。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从这个永安一直看到口湖哦，这个整体看下来，就是如果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也都还有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的，所以这个南下路段大致上还算良好。那么北上的部分，主要是在竹南联络道93公里哦，一直到苗栗县平交匝道的89公里，这个路段稍微多一点点，然后行车速度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大致上也都还不错，今天的61都还不错。好，72快速道路有一个地方现在开始行车速度比较慢，那么是在头屋交流道，头屋的12公里到10公里往西的方向，从狮潭往后龙路段，那么在头屋的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在往东的方向呢，在西屯一到西屯三指标8公里到1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就是雾峰要往大理二，现在是走走停停。好，这个往西的方向啊，就是雾峰往快关方向，除了这个走走停停的雾峰到大理二的这个路段之外呢，继续往前开，来到了西屯二到西屯一的10公里到8公里的路段，行车速度也不到60公里的。好，那其他的路段呢，都大致上都还有70公里或者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路段的路况哦，所以转达给驾驶朋友。但是呢，这个雾峰到大理二走走停停真的是太辛苦了，从37公里到32公里几乎走走停停，所以如果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你还来得及的话，赶快改道了哈，建议改道，你可以选择走平面道路啦，直接走平面道路，就是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三线，就是走平面道路来进入台中市，或者呢你直接在国三上面直接转中投快速道路，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可以到中明南路啊等等的，好，到台中的南区这边来也是一个替代道路。好，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今天最辛苦的路段在这里哦，走走停停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么其他的道路啦，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是完全正常的，以及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台这个快速道路的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顺非常好走的一个路况。好，整体看起来大概是一个这样，就是下雨天天候不佳，甚至有的路段像北斗拉西罗这边完全是大雨，不是只有天候不佳，而且是下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4到161公里哦，在深港中彰大桥的路段，因为有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目前是拥塞的。那么您可以在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线来行驶，就可以避开中彰大桥上面，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上面大塞车，所以如果你在来得及的话，深港交流道赶快下来，那么就可以避开了。好，市区道路的部分转达一下哦。那么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元雄购物广场、拉拉破购物中心这个路段附近目前都是车多。我们来听一

望有事故发生。还有另外一个哀压是在北上哦，北上的这个头份头屋头屋往头份的路上哦，在指标120.7公里哦，就是头屋再往前走大概5公里左右，也是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两起事故都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下午的4:57，我是学芳，谢谢你今天收听顺顺探索队哦。从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现在，那么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才能再见喽。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顺福满满的一天一周。好，但是实在是下雨天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待会5点钟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今天是换谁来陪伴你呢？好，照相有事不能来，昨天是苏云，今天是周末，来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了。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祝福所有驾驶朋友顺顺平安的开车。

哎呀，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237.2公里，在湖尾往斗南的路段当中，据报有事故发生。好，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湖尾往斗南呢，在指标237.2公里，据报。

下晡五点来到店来，把音乐摇落去。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有碎石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恶意逼车行为，请驾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77公里受到音乐季活动影响，过了瑞芳市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是拥塞，因为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或改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1线东12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目前已经封闭北上车流，请大家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三台儿童骑脚踏车误闯。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5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 所谓停、看、转、挥、动5个步骤，就是1过马路前先停下，2查看号志秒数，3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4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5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5: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6: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7: 嘘，我处理。
8: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9: 交管空拍就位，
10: 学长准备，五、四、三
11: ，Action！
12: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3: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4: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15: 中警关心您。
1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时间来到下午的5:07，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Hello， 大家还好吗？是不是在塞车当中，还是呢不小心淋到了雨呢？没事没事，遇水则发。不过呢，这个下雨的情况哦，如果您是在驾驶当中，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一下哦。如果遇到了下雨的路段，请您务必放慢车速哦，并且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那如果呢你是没有在开车的情况，千万不要淋成落汤鸡咯。这时候啊是很容易感冒的，进到室内又吹冷气，对不对？哦，好凉好爽快，然后就感冒了，这样就不好咯。好，没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 172.4 公里大雅路段，各个车道呢都有散落碎裂的物品跟碎石头啊，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恶意的逼车，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几个塞车的路段，在台61线的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是相当拥塞的，因为这个车道施工缩减的关系，建议您提前改道了。另外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地方，也有车多情况，再麻烦您拉开安全车距。接下来是台61线的施工消息，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时间到晚上8点。好的，今天周末陪伴您到5点到晚上8点的时光，已经准备好很多的好歌好音乐要来跟大家分享咯。如果你在塞车的路上不用担心，周末已经安排很多好歌要送给你听啦。接下来这首好糟糕的派对，张震岳。

0: 嘛。
1: 出来喝两杯啊，这个如果你是在驾驶当中呢，千万还是要小心一下，好不好？不要这个喝两杯哦，知道吗？张震岳这首《好糟糕的派对》，时间来到下午5:13，提醒您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外侧3车事故，麻烦您小心。好，那接下来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72.4公里大雅车道哦，大雅路段各个车道呢都有散落碎石。国道三号呢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之后，有热心的听众回报说有货车恶意的驾驶哦，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那五点过后呢，有相当多的路段是拥塞情况，我们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上的几个拥塞路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台中系统开始有一点塞车的情况，那更塞的车多瓶颈路段呢，是在继续往南走的埔盐系统跟园林，时速只有20公里。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民雄开始时速就会降到70，来到了云林虎尾这个路段，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湖口服务区跟新竹95公里的路段，两个路段时速呢也是呈现红色状态，时速20公里哦。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呢，从竹山开始时速降到50左右，那来到了中兴224公里，时速也是20。草屯雾峰系统这个时速呢也是20公里。好，接下来看一下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北山25公里一路到雾峰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哦，只有20公里。好，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3车事故，再麻烦您多帮忙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001。

0: 123。下一首歌曲送给你，蔡依林的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 Inside Out。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20分，520刚刚好是5点20分。好啦，不说了，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2.4公里大雅路段，各个车道呢都有散落一些碎石，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持续拥塞当中，建议您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好的，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台中系统跟丰原时速是40左右。那继续往南走呢，埔盐系统时速只有20。北上方向呢，大林往虎尾、西罗服务区往北斗，还有竹北跟虎口服务区几个路段呢，时速也是只有20左右。好的，那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北山25公里开始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红色，相当的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保持一下耐心咯。有任何路况

0: 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有没有听众朋友啊，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苦瓜的呢？说到了苦瓜哦，以前周末的妈妈呢，都会准备一道非常好吃的料理，它就是梅子酿苦瓜，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吃。那暑假到了，这个暑假非常热的时候呢，就是要吃这种瓜类来消暑。那苦瓜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听听一位专栏作家柯永辉怎么说。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的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24，刚听了关于苦瓜的一些冷知识，哇，真的是蛮有趣的、哦、那周末也分享一下、哦、这个梅子酿苦瓜要怎么做，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共享母亲大人。这个梅子呢，要使用那种吃起来会甘甜甘甜回甘，然后泡出来的水有点粉红色的那种梅子哦，就是它表面有点皱巴巴的这种梅子，然后你就给它在罐子里面丢好多颗下去，有没有？然后你再把那个处理好的苦瓜那个膜要把它处理一下哦，不然就真的会蛮苦的。如果你处理过后呢，再把它泡进去，泡很多天，然后放在冰箱里，它就是一道非常清凉的小菜了。学会了吗？真的是很好吃，苦瓜很好吃。我非常喜欢吃瓜类的东西，因为觉得哦可以消水肿，或者是有更多营养的价值，觉得相当的不错。好的，那台七四线啊、哦，来看一下东向往雾峰高铁台中这个。高铁的方向4公里以及南屯15公里这个路段呢是车流量还蛮大的。那台七四线往西的方向，往快关雾峰39公里到大里二32公里的路段也是比较拥塞的情况哦，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好的，那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高铁台中站区新光原百跟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 port 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人多人山人海的。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3辆自小客车

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另外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国一南下方向后里往台中系统时速呢来到20左右，埔盐系统呢也是持续拥塞当中。国一北上方向云林系统湖尾西螺服务区跟继续往北来到了湖口服务区，几个路段呢时速也都是呈现红色状态哦，20到3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那刚听了这么多关于苦的东西，如果耳朵尝得到味道的话，应该也觉得蛮苦的。我们来听一首蛮甜的歌， Dua Lipa 跟 Blackpink 的 Kiss and Makeup。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大家好，大家晚安。今天呢，陪伴大家从5点到晚上8点，那天色呢要渐渐的暗了啊，再麻烦您。近期哦，再加上这个天气不太稳定的情况，外面可能遇到下雨的路段，再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减速慢行哦。还有，不要忘了开启你的大灯哈。好，那回过头来呢，继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有事故发生在苗栗县的苗38-1线道铜锣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香涵，这个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哦，那现场有员警正在处理当中，暂时无法通行的状态，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咯。另外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事故，现在呢有热心的听众回报说已经没有看到事故了，但是在彰化交流道的出口有相当多的车子拥塞在这边哦，有车多拥塞情形，所以呢再麻烦您可以提前改道了。另外，台61线北上164到161公里的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因为呢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建议哦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到台17线来行驶。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有个路段是有这个施工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有垃圾捡拾的作业，时间到晚上8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很久没有来代班，来听这首9M88的《就顾莫垮》。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旧 M88 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5:37咯。提醒您，目前在苗栗县的铜锣乡苗38-1县道铜锣路段靠近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现场有员警正在处理当中，暂时无法通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好的，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稍早有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热心听众朋友回报说，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事故了。不过在彰化交流道的出口，有许多的车阻塞在这边，所以一样麻烦您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台74线目前几个路段还是拥塞当中，在东向往雾峰高铁台中往南屯一4公里到5公里的路段，以及西向的快关方向雾峰39公里到大理二32公里，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0: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跟重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2: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2: 啊，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3: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41，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太原你好，午安。
3: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午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呢，目前从后里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到北斗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呢，在园林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时速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从大林一直到埔盐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而且回堵的情形，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都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从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呢，目前也是车速稍微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大概落在60到70。那另外呢，从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呢，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民间到中心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平均大概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在北上的草屯到中投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呢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目前从国兴一直到雾峰系统的接国三北上呢，沿线都是有用塞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都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这边呢，也建议各位驾驶，如果你是要往台中市区过去的话呢，那建议可以改走台十四线，那转台六三的中投公路，那这边行驶的话，可能车速会比较快一些，因为目前回堵的长度已经到达大概13、14公里左右了，所以目前走国六的车速都会相对的。行车的时间都会相对比较久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接国一南向这边呢，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到国四的主线的情形。那最后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在部分地区啊都是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都是突然来的一阵好大雨这样子，所以如果有经过到下雨的路段呢、啊，也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车速，可以的话呢，就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的降低车速，那记得呢也要开启大灯。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呢，如果遇到豪雨，那只要视线不佳的情形呢，可以开启前后雾灯来警示的其他车辆，那建议是不要开启双黄灯，那因为如果开启双黄灯的话呢，在变换车道时比较容易会忘记关掉，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会比较容易造成危险。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好的，那这个天气的状况比较不稳定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多配合，感谢中区交控中心这么详细的说明哦，谢谢太原。
3: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连线过后呢，有一则路况麻烦您要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的路面呢有散落物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另外是在苗38-1线道铜锣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呢，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远景现场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路段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多配合。Thank you.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 下午的5: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的工程师启修，来跟我们连线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启修你好，午安。
7: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汽是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五权西路以及高铁台中下匝道都是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也是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汽是东向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汉口路至河南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朝富路至惠中路慢车道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至环中路车多，新光元百和神州西北屯好事多拉拉坡 IFG 远雄购物广场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也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10公位地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10公位地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6: 好的，非常感谢启修，谢谢您，期待下次连线哦。
7: 好，谢谢，拜拜。

小早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拥塞情形，那现在呢这个路况已经

车流量已经消化许多咯，但还是麻烦您要注意一下前车的动向了。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 Karen CC 的 Unlike That， 歌曲过后呢

0: 好想出国、
1: 哦、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时间来到晚上的5:54，今天的全球大小事呢，今天周末有在这个粉专上面分享一个这个发人深省的全球大小事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有点轻松又有一点毛毛的话题哦，可能听了会会心一笑，但或许你也可以有一些思考哦。那说到了夏天，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穿得轻松穿得凉快，可是呢在日本这一种清凉的穿搭走进职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最近日本就因为了一项夏季的穿着政策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讨论。因为今年夏天持续的高温哦，日本的东京都厅从4月开始推动了一个 Tokyo Cool Viz 的政策，鼓励公务员摆脱传统西装的束缚，改穿 T 恤啊、短裤、运动鞋等轻便的服装上班，也希望让大家呢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工作比较舒适，也可以减少冷气上的使用哦。但是呢，这个政策推行了4个月之后哦，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公务员，他们就开始穿着短裤上班，享受夏日的清凉。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其实没什么大小事啊？可是这个清凉的风气哦，意外的引发了一波讨论，甚至日本网络上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腿毛骚扰”。没错，你没有听错，有腿毛竟然是一个骚扰吗？有部分的女性同事说呢，这个天天看到男同事哦，露出这个腿毛，让他们感觉到不是很自在。但是乍听之下呢，是蛮夸张的。但是背后啊，其实要考量的呢，反映出这个职场穿着规范啊，还有性别期待啊，还有每个人对于公共空间舒适感受不同的看法。那也有人认为呢，这项政策对于女性来说不太公平，因为男生就可以自在的穿短裤，但是如果女生穿短裙或是露腿哦，往往就会被贴上一个期待说可以穿丝袜的这个标签，无形之中呢成为了不同的标准。那这件事情呢，也让人家发现，即使是出发点好的政策，在不同文化背景跟个人的观感之下，有可能产生不好，跟这意想不到的效果哦。好的，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脚毛一直被 cue 到，好像脚毛有点痒痒的哦？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同事穿着短裤，露出了腿毛，不管是男生女生哦，你会不会觉得不自在呢？还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只是个人的外表，不需要

惊小怪。在全球暖化的趋势之下呢，未来职场的穿着规范是否也会要跟着改变？你上班都是要穿制服的吗？还是你是一定要穿西装？还是你穿像周末现在穿的一样轻便的衣服就可以了呢？好啦，大家欢迎跟周末分享你的想法，可以到 FB 粉专上面搜寻 DJ 家珍，玉字旁的家，士字旁的珍，一定要跟我分享，因为这个议题哦，真的是还蛮好奇的。虽然周末本身是一个没什么推毛的人，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真的是简直太特别了，真的太酷了。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包容，不管是每个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他们本身就存在不同的差异，那这样子的思考也让生活多加了一点有趣的地方，不觉得吗？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全球大小事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哦。如果可以，每个人是不是都没有腿毛比较好，但我刚说了要尊重彼此的差异。待会呢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台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小心闪避。南下的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有散落物，一样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修旅车故障停放。国道六号西向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目前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分。

0: 壁，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六十八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大家晚安。您现在正在驾驶的路段呢，有没有遇到下雨或是积水严重的情况啊？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勉强涉水通过哦。必要的时候啊，先将您的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等待雨势减缓了再继续您的行程。毕竟雨天行车，多一分留意就多一分安全嘛。好的，小提醒过后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有几个路段呢是蛮拥塞的。台74线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改下国三211公里的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从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另外呢是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稍早呢，在苗栗县的这个铜锣乡苗38-1线道铜锣路段的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6号西行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真的车流量很大哦，速度是相当的缓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接下来呢，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补充一下，在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跟拉拉坡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拥塞。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是自来水的水管施工工程，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有这个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当中，施工的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影一闪暗自 C。 感觉到了吗？这首歌曲 The Weeknd I Feel It Coming。

时间来到晚上6:14，听到这首 The Weeknd 的 I Feel It Coming。如果呢，你不知道周末的粉丝专页在哪里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家珍，玉字旁的家，士字旁的珍，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如果上面有任何一些好消息，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心情分享一些小小的废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动动手指追踪一下家珍哦。好的，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的路况百老汇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带您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呢，国道6号西行15公里往雾峰草屯的方向，国姓路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速度相当缓慢，再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咯。另外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流量很大的情形，一样麻烦您小心。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目前呢，在湖口服务区以及北斗园林路段时速呢只有20公里。那南下方向呢，则是在后里台中系统跟埔盐系统几个路段时速40-50左右。好，那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呢，这个草屯往中投哦，这个路段时速也是40-50公里。现在呢，这个路况是消化许多了。国道4号东西双向没有什么问题，国道6号呢，西向方向，刚刚呢从北山开始还有国姓路段啊都在拥塞，那现在从国姓17公里开始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从50掉到20左右。好，台61线的施工消息，在双向 130.8 公里以及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作业，时间到晚上8点，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那接下来呢提醒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高铁台中站还有星光原柏

和神州记、北屯好事多、拉拉 port、百货公司等等、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帮帮忙留意一下哦。接下来呢，继续带给您好歌，来自陶喆的千言万语。

听到的是陶喆的千言万语。晚上6:21，目前呢在这个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作业进行当中。好，接下来台74线的西行38到33公里，国三汇入台74线的雾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况，建议驾驶朋友改下这个国三的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从中投交。

好，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国道一号南下164.2公里，内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发生，目前后方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哦，后方车多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晚上6:23，听到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0: 风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常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失去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阿伊告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让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跟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时间来到晚上6:29，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164.2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车事故发生。国道四号西行12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发现小狗逆向行走。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自撞事故，再麻烦多加留意。待会6:30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红霞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不过台湾附近仍受到南风的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指出，明天台湾的水汽仍偏多，下周二起东边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减少。
2: 在中部以北地区，明天要特别留意的是，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大雨或者是短时豪雨的部分，大约会是在整个中部以北，还是要比较提防一些些的。28号礼拜二开始，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一些些，所以各地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但是整体午后雷阵雨的雨势还有这个范围，跟27号、26号今明两天相比，都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下来的。29号礼拜三到8月1号礼拜六这段时间，高压会逐渐的增强，影响到台湾的附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段时间大致上各地都会回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有部分午后雷阵雨发生一个状况。
1: 经济部钢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有书燕的报道。
3: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3G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3: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100万元的赃款。经济的报道。
5: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警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警所胡腾耀所长说，
6: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5: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水公司明年1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用药以及预测设备异常。吴依妮的报道。
7: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试办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1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厂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8: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到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 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7: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9: 全球升温两度 C 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丰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7: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乳癌的治疗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的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纯的报道。
10: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他在健保7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手术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11: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10: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 ，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 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整理期过后，台湾神经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

0: 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不幸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的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2: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十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三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3: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变化。
2: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三零之五的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琳的报道。
0: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三零之五原则，也就是每使用三 C 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4: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0: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 99%， 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景陈柔安说，
6: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 99%， 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5: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颖妮的报道。
7: 这里

0: 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1: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0: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呢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1: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度》，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鸽子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3: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4: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3: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时间来到晚上的6:4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志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好的，那目前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马上来带您关心一下了。国道四号西行在11.7公里，往清水路段台中系统路间有小狗逆向行走，正在处理当中了。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注意您的安全，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车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后里丰原这个路段时速40左右，北上方向呢则是从北斗开始到埔盐系统时速是来到了50公里。那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也从稍早比较拥塞的情况来到40到50了，再麻烦您耐心的驾驶哦。好，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东草屯往雾峰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从40一路来到20左右哦，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多加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马念先的 Mr. and Mrs. Hello。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有一天，番茄对着闹钟说：我每天都很努力的晒太阳，哎，你呢？闹钟回答：我每天都在叫别人起来，哎，结果自己最累，哦，真的好累哦。这个看似幽默的小对话，藏着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提醒。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那个闹钟，不停地为别人想，却忘了自己也需要充电呢？番茄需要阳光才能够成熟，就像我们的身心也需要时间、空间跟阳光的滋养，才能够变得红润健康。番茄的外表柔软，容易受伤，象征我们的内在也有脆弱的一面，需要被好好的照顾。番茄富含营养，却不吵不闹，用自己的方式长大，最终成为了餐桌上的好滋味。相反的，闹钟的角色总是在提醒别人该起床、该上班、该吃药、该运动咯。闹钟很努力，很重要，但是往往累坏了自己。久了呢，不仅电池没电了，连自己的方向也忘了。在现代的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变成人形闹钟，替家人安排三餐，催小朋友补习，替好朋友打气，帮同事补位，一天到晚为别人而想，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阳光。所以呢，这个周末不妨让自己当一颗番茄，走出门去晒个太阳，喝杯自己喜欢的茶，吃一顿慢慢享受的早餐或是早午餐，不需要提醒谁照顾谁，只需要安安静静的跟自己的内在深层心灵在一起。有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帮别人按时开机，而是记得自己也需要阳光、空气跟温柔哦。

听完了这一则小故事，虽然呢这个周末时光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来做，不要浪费这个时光来滑手机了。好的，那时间来到下午的6:55，提醒您目前国道四号的西行11.7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呢，路间有小狗狗逆向行走，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仍然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您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张美琪的第一个爱人。

0: 听到这首非常温柔的歌声，来自江美琪的《第一个爱人》。这首歌呢，是她在2021年7月推出的单曲哦。那把这个焦点放在爱自己身上，回应刚才呢，番茄这个故事。每个人出生之后呢，第一个应该要珍惜的，真的就是自己了。无论呢，你在人生当中扮演子女、伴侣、父母还是工作不一样的角色，也都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价值哦。唯有先接纳自己呢，才能够善待自己，才能够有余裕用更健康的方式去爱别人才行。希望大家呢都在爱自己的这个自我成长的课题上面都能够找到出路咯。待会七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是飞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小狗逆向行走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啊，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0: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0: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1: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です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いいですか？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咯。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很开心能够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房里路段深港到这个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到晚上8点。另外台

74线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稍早有车多速缓的情况，现在呢车流量已经消化了许多。不过呢，在台74线另一个路段啊，西行39到32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大里二这个路段呢，仍然是持续车多情况，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好，接下来呢，国道四号西行11.7公里，往清水方向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小狗逆向行走，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了。那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呢，内侧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往园林这个路段时速是20，其他的路段呢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那国道三号现在看起来也是没什么状况哦。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刚刚呢都是红色状态，那现在呢已经消化许多，旧正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哦，稍微注意一下，在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节目的剩下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了，接下来安排了一些比较舒服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明天要上班了，不过没关系，不是每个周一都是 Blue Monday 哦。好，那听一些舒服的歌就会让自己心情一点。那无论呢你今天是开心还是难过，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对周末非常的有用哦，就是呢，今天的难过不一定会陪你到明天，今天的坚持可能就是明天的希望。每一段低潮呢都有机会慢慢的走过，每一次你照顾自己都是重新出发的开始。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的话，周末马上派出，我们派出垃圾车来带大家清理一下你的这个心情上面的一些垃圾。好啦，带着好心情准备面对新的一周吧，来听欧巴熊清的这一首歌曲《垃圾情歌》。

0: 听到这首呢，就是欧巴雄心的垃圾情歌。希望听这首歌的同时，你也把你的坏心情丢上这台垃圾车了。好，晚上7:14，准备要来连线咯。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交通大队的李梦欣，来跟我们说明哦，目前驾驶上面的一些小叮咛跟小提醒。梦欣，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播报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那首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也是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间歇性的车流。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这边有车流增加。再来是台74线的部分呢，西向在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这边有可能有返家的车潮，那这边目前是车多速缓的，那其他的路段大致上都是正常顺畅的。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方向，这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那另外靠近百货商场周边，它也有车潮跟人潮，那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流。另外中明路到馆前路段这边双向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这边靠近洲际购物商场这边周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建国路这边有车潮跟人潮的增加。高铁周边高铁东路建国路跟站区二路这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台74线上跟下高铁匝道这边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最后北屯好事多卖场还有南屯好事多卖场这边目前周边道路都是有车多明显的，有排队进入卖场的车流，那拉拉破卖场周边目前是车流正常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非常感谢台中市交通大队的梦欣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谢谢梦欣跟我们说明了目前台中市许多路况啊都有这个拥塞情形。那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131公里，苗栗往头屋内侧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那因为这个路段啊天色是蛮暗的，又没有路灯哦，所以无法看见车号，相当的危险哦，所以提醒一下这一名黑色自小客车的车主哦，记得开车灯哦。好的，那另外呢，在国三稍早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自撞事故

现在已经排除。国道四号西行11.7公里清水方向的台中系统路段路肩小狗狗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您不用担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萧煌奇跟魏如萱的《一半一半》。

听到的是萧煌奇跟魏如萱的一半一半。时间来到晚上的7:22，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苗栗往头屋方向内侧有辆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啊，那这个天色已经昏暗了，所以呢，这是相当危险的哦，再麻烦您多注意一下了。

前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新光原百跟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有车多情形，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另外是台中市的道路施工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是自来水管的这个施工工程。那另外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再麻烦您注意一下咯。接下来呢，在1968路网图上情况，北上方向呢，国道一号北斗跟埔盐系统、大雅跟丰原，还有新竹95公里的路段，时速呢是50-7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呢，则是从草屯开始到中投，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保持在50左右。好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正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40-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翠友的推荐哦，在梁根荣的歌声里面，每分每秒。

听到的歌曲梁根荣的每一分每秒。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苗栗往头屋方向内侧，有热心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相当危险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哦，新光原柏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有车多情形，再麻烦保持耐心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King New 的

0: 哇，虫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

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7:3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刚介绍了这个猫草哦，你的家中也有这可爱的毛宝贝吗？那这个夏天到了，不止人要避暑啊，这个犬猫它们常见的热伤害其实也跟人一样哦，有热衰竭、热中暑跟慢性的热伤害。那像是热衰竭的话呢，他们初期会有的症状可能就是一直在喘气呀，还有流口水，或者是精神状况不好。如果持续恶化的话呢，就会变成热中暑。那这个犬猫它们散热的能力本来就比人类差哦。那狗呢主要是靠喘气来散热，猫咪呢又不爱喝水，所以夏天就比较容易高温而脱水哦。如果你要预防你家可爱的毛宝贝们热伤害，要预防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话，最重要呢就是要保持室内凉爽通风啊，避免中午带这个宠物外出，也不要把毛小孩们留在车内哦。这个常常有事情发生啊，就是车主下来之后呢，诶，忘了小朋友还有这个宠物就在上面哦，所以这个是相当需要留意一下的，常常发生。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苗里往头屋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被其他的热心驾驶发现了，提醒您务必开一下车灯哦，保护您自己跟其他人的安全。那另外呢，在台61线施工消息，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有垃圾检视作业，到晚上8点钟，台捷4线西行39到32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到大里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ucy 的 Katus。

晚上的7:40听到这首 Lucy 的仙人掌。目前呢，最新的道路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况啊，再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来行驶咯。那另外呢，在台中市有个施工的路段要麻烦您注意，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在三民路的往崇德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台中市在新光原百北屯好事多的路段周边车道都是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的路网图呢，目前呢只剩下新竹95公里这个路段，时速是保持在40左右。国道三号的北上草屯往中投，时速呢也是只有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1123。

听到这首相当疗愈的歌曲哦，就是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里面的歌词呢，不是有提到、关于摇摇晃晃的过每一天嘛？我就想到了一个祝福哦，就是呢，就算大家每天都过得有点摇摇晃晃的，但是呢，都可以被很多开心的事情、幸福的事情给缝缝补补哦。所以呢，希望大家新的一周是充满开心又期待的心情哦。好，晚上7:45，最后的15分钟，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这个雾峰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改下国3雾峰交流道，或是接台3线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

目前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正雾峰路段这个路段的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新竹95公里的路段，刚刚呢这个时速哦只有40到50，现在更缓慢了，只有20公里。再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帮帮忙，保持耐心来行驶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周末的心头好 Jeremy Zucker 的 I'm So Happy。 Take me to wherever Sunny days or cold nights It don't matter the weather What could be better when paradise Feels so right without you

0: 来自 Jeremy Zucker 的 I'm So Happy， 晚上的7:49提醒您，台61线南下 239.7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今天呢，警心警力的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哦。在这个台中，有一名57岁的高姓男子，某天上午搭乘公车前往沙鹿拜访友人，途中呢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心悸喘不过气。在11点左右呢，他行经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追分派出所，紧急下车，扶着腰啊走进了派出所来讨救兵。远警见状，立即请高姓男子稍作休息，并且帮他通知救护车，掌握黄金救援时间，送到医院及时抢救。那当时呢，副所长哦，在这个值班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男子下了公车，好像走路有点不稳，进到这个派出所当中哦，想要稍作休息。那远警呢，看到这个天气这么热，就赶快请男子进来休息一下。然后远警呢，根据观察发现哦，这个高姓男子嘴唇发白，表情痛苦，好像是中暑咯。那高男呢，他虚弱的表示自己没有事哦，但是他已经很虚弱了。即使呢是休息片刻，并且补充水分，他的气色仍然没有好转。这远警呢就感觉直觉不对哦，决定赶快来叫救护车来帮他送医。后续得知高姓男子本来就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也因为送医及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男子呢对于远警的即刻处理为民服务的精神感谢万分啊。听到了，这个是大好结局哦。不过呢，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平常呢就有这个身体状况不太稳定的情况哦，真的要时时的留意一下自身的状况。如果有紧急就医的情况哦，建议优先拨打119专线通知救护人员，有专业救护人员跟器材哦，才可以帮助你在第一时间获得最佳的医疗协助，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哦。好的，今天的三个单元都到这边结束了。要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

四湖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情况，再麻烦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江成荣跟留声乐团的歌声客语歌曲《小船情歌》。接下来呢，最后提醒您的是，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 239.7 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有许多的散落物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您要小心的避开。另外呢，稍早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速拥塞情形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那接下来呢，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啊，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新竹还有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的时速呢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草屯往中投的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国道六号目前往西的方向旧正雾峰系统这个路段时速呢稍微车流量稍微恢复了一些，来到了7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咯，0800-000-123。那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要来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晚上5点到8点陪伴大家这个夜晚。接下来呢，就让500的歌声夏夜晚风陪伴大家了。如果你喜欢周末的声音或是周末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家珍，玉字旁的家，然后士字旁的真，你就可以找到我咯。期待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3: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包含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到平林石碇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入口匝道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已经开启，一样麻烦您经过路口匝道的时候，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省道部分，目前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路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

0: 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2: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2: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3: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台62线西向的 10.7 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那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整个头城平林北上到石碇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北上到南港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哦，可能会走走停停，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留意就是台74线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路段平均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在中部地区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166.7公里到166.8公里过了台中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下来，那机车是已经停下的状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人车的安全，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我们刚刚听到了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曲，在8点钟的这1个小时，柚子想要带来一些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来自卡本特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时间8:15。还说的好消息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66.8公里有机车误闯，已经截获排除。台62线西向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稍早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三落五的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在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有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进行中啊，更正一下下，好，工程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的关系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哦。

无人识识，这是张清芳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间十点钟。8:22，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在台62线西向的10.7公里暖暖前的事故结果排除。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路段，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道行驶。

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以及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8: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经过平林石碇一路北上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安科南下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找自己》，然后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哦，现在呢在北部地区有发生了有感的地震。那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新闻的画面，包含台北、基隆、新北、桃园都是蛮有感的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并且记住三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

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包含在36分左右呢，北部地区有感地震，预估3级以上的地区有台北、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好，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如果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8:38要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路段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那在国道1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0: 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希望听众朋友们没有跟柚子一样吓了一大跳齁。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诶，发现突然间怎么好像头有点晕齁，没有，是这个地震发生了齁。那最新有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柚子也会在稍等为大家马上及时的更新。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包含在头城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哦。那也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之后呢，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平林北上经过石碇一路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从经过这个民乐街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尾端大概是在重庆北路，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几个消息哦，包含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这边的柏油养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

来自 Mosca 这首歌叫做 Chill Guy， 时间8:43。好，在稍早的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哦。那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地震报告显示呢，在刚刚的8:36，地震呢是深度大概95.7公里，并且瑞士规模5.6的地震。那它的位置其实中央呢位置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的东南东方35.8公里哈、哦，也是在这个新北市的双溪区。所以呢，应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哦。宜兰县地区最大震度有到3级，那包含新北市、台北市也是最大震度3级，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甚至苗栗县，好部分地区也是最大震度都有到3级的部分哦。那最大震度2级的还有包含基隆市、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以及云林县，那1级的地方还有包含这个屏东县的啊。更正是台东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嘉义县、嘉义市，还有台南市。简单来说，真的在全台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感的。好，朋友们，记得遇到地震的时候，3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抓紧您的方向盘。那有最新的这个在北部地区的说明是新北捷运公司的部分哦，因为稍早有感地震的关系，包含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三莺线还有环状线全线停车，依照程序是慢速行驶，并且也有巡查各车站的设备还有全线的轨道状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配合一下下咯。

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现场处理当中了。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民生北路，更正一下，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据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是的，稍早在8:36的这个地震，震央是在新北双溪的地方，瑞士规模有 5.6。 那从这个及时的新闻资讯来看到，包含桃园捷运呢也是有侦测到地震，所以列车是以40公里的时速在进行当中，那也要麻烦朋友们稍微的发挥多一些耐心。

听到的是 Aline 跟 Jay Sean 的歌声，你点的歌救了我。时间8:50，好，稍早呢，在8:36发生有感地震哦，尤其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好，这个呢，震央的部分是在新北的双溪，那地震深度95.7公里，瑞士规模5.6。最大的震度呢，包含在宜兰、新北、台北、桃园、新竹、花莲以及台中苗栗，好，都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室内的话，记得趴下掩护稳住三件事，那如果说在室外开车的话呢，也要记得握紧您的方向盘。那也要提醒朋友们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有在刚刚的时候已经有稍微的巡视过了，国道五号通行现在都是非常的正常哈，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五号继续行驶。不过现在国五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时速可能都是不到20公里的。整个雪隧的前段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时速。北部地区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经过五堵，时速20到40；五堵南下到汐止，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好，另外呢，刚刚也有收到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刚刚5.6地震的关系，包含在整个国道可能在行驶上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刚刚已经有巡过国道的路段了，都是正常好走，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各个这个捷运的部分呢，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现场捷运公司的各种措施，好，配合一下咯。那要麻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三更。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跟米先生合唱的歌曲《蓝色眼睛》。

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倪先生的歌曲《蓝色眼睛》。好，先提醒朋友们几个交通情形，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的襄阳路、重阳路口。襄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的这个已经结束，不过呢，现场养护作业还在持续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要再次提醒哦，因为稍早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所以呢，现在包含桃园捷运呢是列车以40公里，然后慢速行驶，还在巡线当中。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的路况哦，一样麻烦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经过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2到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整个雪隧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再麻烦您经过入口匝道，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要提醒您，在雪山隧道内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留意国道一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大约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五号北上的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循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起。
1: 大家好，我是雷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5，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稍早在8:36发生了有感地震哦，包含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哦。最大的震度包含了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以及台中市、苗栗县。哦，这个都是3级的部分。那所以呢，刚刚有接到这个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有去巡查了包含国道路段、道路、桥梁、隧道、边坡，没有灾情传出。那现在呢，交通还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要到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我们通知。那再次的提醒，国道五号的消息哦，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通知喽。

听到的是来自黄小虎版本的《给奥西干起高调杂婚挖洗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出口前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北市的新城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4。

0: 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这首歌是来自张栋梁的歌声。9:15，先更新几个交通情形哦。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其实雪隧内的平均时速是可以提升的，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好，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哇，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又降低了一些些哦，现在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哦。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时间9:20。国道三号北上415.3公里竹田系统前，稍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好，如果还有看到它，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还在抢修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捷运工程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以及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哦。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高速警广了，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同样听到的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来自 SHE 的歌声，时间9:26。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方向的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哦，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4到5公里。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东方神起，这首歌叫做《飞越森林》。

0: 欢迎收听《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有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然后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 我当时没有看到狗，这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0: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

0: 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1: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胁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胁寻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好心情，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的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现场已经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哦。从过了这个头份开始，车速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好，所以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还要请您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哦。好，国道三号南下要请您留意，包含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北市，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

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3重区稍等10点钟开始，重阳桥双向路段会在汽车道进行工程哦，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同样是稍等10点钟，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管线的这个工程会在稍等10点钟开始哦。补充一个机车误闯的情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415.3公里。更正一下下哦，是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好，是在这个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处，草花线上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有看到先小心避开哟。

听到的是来自 Jesse McKenney 的歌声 Beautiful Soul， 时间9:44。来，稍早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的这个三角锥掉落已经截获排除。那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这边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路段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好，柚子从即时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从107公里开始，时速可能会降到60公里以下。那等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其他的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时间9:48。国道五号北上要提醒您哦，目前在这个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20公里以下，回堵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进雪山隧道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

另外还要提醒几个消息，包含在稍等的十点钟开始，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单车道呢，稍等十点钟会封闭进行工程。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飘鸟，时间9:5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消息哦，首先都是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上。

正在进行工程的地方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捷运工程进行中。稍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路段十点钟开始会进行汽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您要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稍等的十点钟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哦。好，另外还有几个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包含呢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 43.9 公里过了罗东，稍早呢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好，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目前国道5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大概是时速会降到20公里以下，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我们刚刚提到新竹系统这边因为有事故的状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现在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好了，9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那么因为在下一周哈，这个明天是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一样柚子还是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都会见到柚子在空中跟大家说声 hello。 最后一首歌来自 Ire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ummer Rain，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哦。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南部地区，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在潮化线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国道三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这边是因为稍早在新竹系统路段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看一下最新齁、哦、这个道路的状况了。要留意的是呢，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我看了现场的画面呢，好多台车，你的车距好近齁、哦、麦动作哇塞嘎。我都看到了，请大家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呢，堵车路段还包含了在国道三号这边，国三的土城南向到树林的本线车道呢，目前车速是不到46公里的，经过请你小心。中部跨开后顺顺顺，但是有一个服务区是爆满咯，目前看起来齁这个我们往北的西洛服务区哦，在国一这边的西洛服务区是爆满的状况，如果你要进去停车的话呢，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南部跨开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加温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哦，天气的状况，全台的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包括了嘉义台南这边、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请大家呢务必呢在雨区开车一定要拉大您的车距了。好，关于地震的讯息呢，在刚刚的

8:36呢，整体来说齁，有这个三级的地震发生，应该是瑞士规模齁 ,5.6 的地震发生齁。那整体看起来呢，感受比较大的是三级。三级的感受度的县市是在宜兰这边齁。那再来呢，新北也是三级的感受度，台北市也是三级，桃园和新竹也是三级的感受度齁。其他还包括了花莲、台中、苗栗都是三级的感受度。两级感受度是包含了有基隆、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和云林县。那要请大家留意了，刚刚在8:36有这个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发生，那目前感受度最大是三级哦，所以要请各位呢留意一下防震的相关准备工作了。路况部分关心国一，在北上的166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告诉我们哦。

好，收录在张雨生哦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专辑《自由歌》里面的《烈火青春》，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公里丰原路段路间的爆胎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哦，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啊，哪里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随起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腿的哇哦！节目第一话迎接数字的主题歌曲，哇哦，他是范晓萱。

哇哦，如果知道里面的数字密码的人应该不少，年纪应该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好啦，听到范晓萱的歌曲呢，数字恋爱，是他1998年 Darl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一起来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在雪隧前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没有任何还是回堵2公里齁。喔，这个车子还是蛮多的，希望大家齁在雪隧前的话呢务必拉大你的车距，小心驾驶。那整体来说齁，雪隧的车潮已经到了尾端了，应该等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恢复顺畅哦。那其他路段呢，还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然后中部南部齁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跟我讲，电话是0800-00-123。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7:50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恒春半岛、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喽。

哇哦，甜蜜蜜的歌曲来自 Alin 和小雨的合作920就爱你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5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是有爆胎车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好已经处理好。另外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说中埔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啊。所以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周边可能是有管制啊，经过时候呢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甚至呢这个第一阶段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所以呢可能务必要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咯。另外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有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哎呦，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也是他2025年呢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哦，刚听众说我好像把路名讲错了，是不是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呢？说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目前呢看起来齁、哦、会埔中路的地下道会双向呢全面封闭的，是禁止车辆来做通行哦。那替代路线包括了中华路一段转这个埔义路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来做驾驶，或者呢可以从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转这个环中东路来做驾驶哦。那请周围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0: 好的，听到五月天以及陈绮贞所带来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是他们2007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了。路网图部分呢，只剩下国道5号稍微车多，目前国5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47公里左右，但国道1号这个路段车很多哦。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一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留意喽，在新北市的新

庄区化成路195巷呢，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工程哦，会到凌晨六点哦。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北上的158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肩爆胎车情形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数字嘛，那说到数字，大家总喜欢比来比去。那说到比来比去呢，应该很多人会引用什么金氏世界纪录，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吗？其实金氏世界纪录呢，是创办在1955年哦。在过去的60多年来呢，中时搜集了很多呢有趣的记录。那我们想知道呢，在过去啦，想知道世界上谁最高、谁最矮、谁最长寿又最多纹身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话都会靠 Google， 对不对？但在 Google 出生以前呢，唯有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呢可以补足这些资讯哦。直到现在呢，就算你问 Google 可能也会直接引用金氏世界纪录的网站，或者 ChatGPT 呢有引用网站的资料来告诉你哦。那这间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它的维持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节目要慢慢的告诉你咯。首先听到呢，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听这首歌开车应该有顺顺顺的感觉齁，来自欧洲合唱团的作品 The Final Countdow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6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开车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刚听到的歌曲是1986年的作品，直到现在呢很多赛事啊运动场合应该都会听到这首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要留心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的施工，然后要管制通行哦。目前整体来说会一直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了。好，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怎么样成型的呢？最早在1951年，当时呢一个建立式的酿酒厂的执行董事呢叫做比佛爵士哦，和他的朋友呢一起前往爱尔兰去打猎，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讨论说，诶，欧洲飞的最快的猎鸟是什么，就是在打猎时会用到猎取的鸟哦。那时候呢由于手边没有资料，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3年之后呢，这个比佛爵士呢又想起那一场没有答案的讨论，他认为说，诶，在酒吧文化盛行的英国，每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在喝了1-2杯之后呢开始聊类似的话题哦。然后呢这个比佛爵士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讨论呢确实变成数据的话呢，就有结论啦。所以他就协助呢这个行销的建立式啤酒，因此呢他们找了事实调查研究的孪生兄弟啊，包括这个诺里斯以及罗斯合作，就开始编辑这本吉尼世界纪录大全了。直到1955年的8月呢，第一版的吉尼世界纪录大全正式发行，也获得很多的回响和反应。不但呢荣登英国圣诞节的销售冠军，而且还在1年内呢重复印了4版哦，最后卖出了18万本哦。而且呢，由于第一版销量很好，比佛爵士决定每年都要更新吉尼世界纪录大全，而且呢还决定要把第二版呢带入美国市场，也卖出了7万本。之后呢这个大全就行销卖到全世界哦。所以一开始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他赚钱的方式是用卖书的方式来赚钱的哦。

还要听到黄文馨以及曾玉佳所带来的歌曲《三心两意》。是他们2010年哦 T-Day 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有相关的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金世界纪录呢，在1962年和63年呢分别出版了法语和德语的版本，你知道吗？在1964年就卖出了第100万本哦。然后呢这个书的销量呢日渐上升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在1972年的时候，就在创立20多年后呢，决定和金世界纪录合作，开设了一个名为哦破纪录者的儿童电视节目。因此呢也一直维持了29年的这个节目哦。在1974年的时候呢，金世界纪录大全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史以来呢最畅销的书，你知道吗？它总共卖出了共2395万本哦。然后你会说，那现在大家都不看书都不买书了，那他们赚什么呢？其实在2009

2019年的时候呢，金氏世界纪录团队呢发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会向他们询问如何才能够被记录到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当中哦，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呢，金氏世界纪录就开始呢积极的

那想要破纪录的公司都可以透过联络金世界纪录呢帮他们破纪录哦。其实你听台湾几个破金世界纪录的纪录，大概知道说这些公司为什么需要它了。以台湾来说呢，有创下哪些纪录呢？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凤梨酥，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安菇柜，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霸丸控肉饭等等的、哦、就透过破纪录呢，让更多人知道哦，这个安菇柜好像很好吃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后来金世界纪录公司主要都靠这种公关行销活动呢，获得大笔的收益了。

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好的，听到陶正宵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999朵玫瑰，接着让我们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1: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但我还不想放手。
2: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158公里啊，后里路段的路肩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也是顺利排除。省道部分呢，关心台74楼在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路肩有狗狗，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会到凌晨6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九一的歌曲九四五三丢西五三齁，希望这个周末你加起来丢西五三起来。好，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闲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是有路间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小心。市区新北市新庄区呢，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六点哦。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就哇哦。

听着听着呢，七月就快过去了。来自游鸿明所带来的作品《七月一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的11:11。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齁，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有进行单线车道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温度的主题歌曲，它是梁静茹。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作品《暖暖》，真的听起来暖暖的哈，是她2006年的《青青》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说到暖暖呢，我最近刚好跟黄灯辉有拍衣店的广告嘛，才发现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些导盲砖哦，然后很多的车子或是机车呢，可能就不宜有它，就停在旁边。但其实那导盲砖就是给视障朋友来做行走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导盲砖的话呢，请麻烦把它空出空间哦，给视障朋友有一条好走的路。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施工，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温度歌曲一首接一首，让你暖起来。他是周蕙。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刚听到呢周蕙的歌曲《体温》，有跟着暖起来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1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哦要留意的是，包括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是有捷运南环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深夜开车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你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吗？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另外在休息区的表现上呢，国道休息区哦，在国道三甲这边的木栅休息区是蛮长的，所以如果想上厕所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其他路段看起来休息区都是绿色的哦，就整体来说都一定有车位啦，就木栅目前是蛮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你到家了没啊？

你到家了吗？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以及 CP 乔里的合作 Home， 希望已经开到温暖的家里了。好的，几个路况也带你持续来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呢，221号这个纯旭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呢，边坡在抢修当中哦，然后24小时都有一交啦，在边站岗，希望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另外台北市的向阳路到重阳路口呢也是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已经结束，但是柏油路还在养修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下，有任何更新更正呢也欢迎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日本歌手 Miwa 所带来的温暖。

0: 暖暖的歌声来自 Miwa， 在去年的专辑哦 Miwa 当中的作品温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咯，不知道大家在哪边开车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辰，注意呢网络交友诈骗。
1: 全民防诈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辰。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3: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4: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5: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首先呢，在台66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呢是有封闭施工的，在主线这边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

告诉俊孝。好，我们常说哈，这个久坐会危害健康，但是呢，久坐什么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呢？一项研究最近发现哦，这个中年啊，久坐又看电视的人呢，对于大脑会有这个萎缩的状况哦。但久坐时有动脑的人呢，他的脑区体积反而变得偏大，那这个脑白损伤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哦。这个研究就结果显示了，坐着做什么呢？可能和坐多久同样的重要哦。就是你坐的时候呢，脑袋有没有在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研究呢，是美国南加大呢追踪了大概是1700名的美国成人哦，超过20年哦，哇哦，追了20年呢。那结果是发表在这个阿兹海默症与失智这个医学期刊当中哦。那到底它仔细的数字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要提醒大家多多动脑，才可以避免呢脑袋慢慢的退化哦。

好多听到 Tanya 蔡健雅在2000年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你的温度，时间是晚上的11:4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

关花坛路段呢，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路间是有狗狗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好，这个研究齁共调查了1700个美国成人超过20年哦。然后呢其中回报很常看电视的人呢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迹象相关的脑区体积偏小的状况呢，然后这个负责规划的决策这个额叶啊以及处理视觉的枕叶都比较小，而且呢脑白质的这个高讯号体积也是比较大的，显示呢如果你很常看电视的话呢可能动脑比较少，就造成脑袋呢有一种体积变小或是呢比一般人还要小的感觉哦。然后相较之下呢，工作长时间久坐的人呢脑部的 MRI 的方向和看电视的是完全不同的哦。这个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都比较大，那脑白质高讯号的体积也是比较低的，脑部健康指数呢反而是优于电视重度的观看者哦。所以这告诉我们平常脑要动才会呢让他脑子大大哦，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续啊什么阿兹海默症或是脑部疾病的发生咯。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温习

听到我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徐怀钰的《温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6，也同步和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呆玩哦，弄顺顺顺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长浪特报。长浪部分呢，因为今天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消息呢，在屏东的鹅銮鼻已经观测到 1.7 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在南部大家请避免去海边好吗？蛮危险的呢。另外呢，刚我提到，如果你长时间坐在椅子上，对大脑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你没有在动的话呢，对大脑影响是很大的。那说到男生跟女生的话呢，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呢？你有猜到吗？按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呢，这个电视收看习惯和脑部结构的关联呢，大部分集中在男性，女性比较不显著哦。那工作久坐带来的脑部差异呢，在男性身上也同样是更明显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男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咯，还是要多用脑好吗？

杨采芹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哎，温柔。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啊。目前呢看起来齁、是采这个双向全面禁止通行的。可以的话呢请务必改道通行哦。替代路线有两条，首先是中华路一段转溥义路呢，再转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第二条是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环中东路，希望大家多多的应用哦。

好的，听到魏佳颖的歌声，爱要坦荡荡。时间好快，来到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了。几个路况带你持续小心哦，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的路间修狗狗出没哦。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我没有报道的话呢，也请持续的提醒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作品来自曹格的生日快乐2019，也是2019年的歌曲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7号的凌晨0点。

零零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可以留意到呢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径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74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进行抛铺工程，目前管制通行会到凌晨6点钟，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桃园市呢说普中路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普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记得是全面封闭哦，要的话呢请记得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我来自品冠的歌曲又一年又三年，就在他后来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尽广，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然后我一首一首的过滤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在尽广的天空到顶顺顺顺哦。说到数字歌曲呢，我相信这首歌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是不断的洗脑吧。

听到徐乃麟的歌曲7533967，过去这通电话听后被打爆哦，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还熟悉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喽。目前路网图跨开好八波中波蓝波蓝波龙顺顺顺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给手卡定位哦。好的，有关数字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邓紫棋的倒数。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至于呢下雨的状况要留心了，目前留意的是呢整体来说啦，在南部齁，屏东和台东还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晚上7:50，因为呢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恒春半岛和台东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且雷击和阵风也都有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刚听完了倒数，继续给你送上的倒数歌曲，来自迷先生的《倒数3万天》。

听到明先生的歌曲《倒数三万天》，那最近呢也会参与他们 MV 的拍摄，希望也在顺拍完哦。好的，时间来到了凌晨0:23，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然后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省道台61哦，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段呢，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

0: 好的，听到 BOA 和东方神起呢在去年的合作数着你，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8咯，也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的路间修狗狗出没，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哦。
1: Yuki is back Yuki罢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哇哦，来自 Yuki 玄宇以及呢高旭威所带来的歌曲倒数三秒，有跟着嗨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尽管要检查精神状况哦。那想要捆麦金又捆姐再策划咯。同时呢车灯记得打开了，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不要紧，现在怕好亏，但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哟。

好的，耳边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倒数》，时间呢是凌晨0:3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沿海区域要小心强风哦。几个点名县市包括了有新北、高雄、屏东、宜兰和澎湖呢，都是风势比较强的县市，请在沿海区域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您来做警丁哦。

哇哦！听到共和时代所带来的作品《Counting Star》数星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2。那刚刚传出的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哈，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好吗？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呢，靠近主线的地方，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0: 听到徐若瑄的歌曲《数星星的你》，现在你的所在区域看得到星星吗？今天看起来好像台湾各地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形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6，你又在哪边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外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留意齁、哦、目前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台88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大发入口处的主线有小客车自撞，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了。好，说到今天警广宅急便呢，现在诈骗集团有哪些新趋势啊？其实最近呢不少诈骗集团看准超商齁、哦、交货变的物流服务，然后不只可以轻松的领取包裹，也可以顺利的转移赃款哦。然后他会先用这个话术呢诱骗受害人呢进行投资，在寄件呢收件资料部分呢一手包办打理好，让民众呢只要齁、哦、到超商印出条码就可以马上寄出这样子。就民众呢信以为真啊，将大概呢850万元的黄金透过交货变呢要送给诈骗集团。好来好家在齁、哦、警方及时掌握情资展开调查，不止追回了黄金，还在短短一个月呢就查获了50件的相关案件，然后呢也查扣了现金哦，总黄金价值是超过了2600万元。所以呢如果有人要你去超商做一些寄货动作，真的要特别小心哦。

0: Hello， 听到青山代码的歌声无数次，也是他呢2008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你务必小心。还有呢，在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呢，过了快关入口的路间有狗狗出没，一样请你留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带你留意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天气会如何表现呢？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今天台湾的南方云系会北移，那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澎湖金门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部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马祖也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希望大家好小心下雨的状况，出门带上雨具。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柯有伦的倒数计时，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交棒给秋哥逸勋。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丢哇哦。
1: Hello, hello, people outs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care.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凌晨1:00哦，是7月27号，也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路况。省道部分呢，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务必小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另外是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的，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试验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0: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2: 大胆，
3: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2: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2: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2: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8: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27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过去一个周末，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两天周末似乎多灾多难呢，哈啊，一下子有台风，虽然说台风没来啊，然后昨天晚上还有地震，哇，这个地震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啊？我记得是昨天的傍晚8点多吧，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哇，连这个地牛都要提醒我们周末结束了啊，要这个准备熟悉面对新的一周的工作还有挑战了吗？好啦啊，夜间工作朋友们，这个工作挑战是早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是由逸勋接棒啊，等一下在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这3个小时啊，就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始，先送给你来自张仁宇这首歌曲，叫做《轻轻安放》。

听到来自张仁宇的歌曲《轻轻安放》，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呢，很注意有车祸哈，在台88线，在高雄地区台88线西向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车道，就是你从大发的入口匝道走上来哈，快要进到主线车道的时候，会发现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匝道环道是一定要怎样减速慢行啦。那么当然除此之外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都已经凌晨1点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开车灯，真的是要打屁股了哈。确实打开车灯，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

来自李静伟和 Erica 带来这首《无处安放的心脏》啊，在这个周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整颗心收不回来啊！啊，平常呢夜间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通常都会趁周末哈、啊，如果有时间就出去走一走啊。像这个礼拜呢，我就去宜兰两天一夜啊，这个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啊。然后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啊，就坐着客运啊，然后他从这个国道五号这样在北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啊，再几个小时就要工作了，真正是做不松快哈。好啦啊，这个一起加加油。我们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的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不过幸好虽然说呢，奕勋也觉得啊，每个礼拜一啊，这个收心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路况上面呢，星期一，因为这个此刻对这个用路朋友来讲，可能是星期天晚上，对不对啊？这时候的道路状况通常都四问孙孙，施工其实也不多啊，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在星期一的凌晨开车，都还是至少要专心哦。来自毕书尽带来这首《轻轻的》。

稍早听到毕书尽的歌曲《轻轻的》，之后听到 Red Velvet 来自这个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糖果》。1:25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呢啊，你从匝道上来哈，快要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那么接着在市区有部分的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啊，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以及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啊，这些路段呢，因为有受到捷运南环段的一个施工哈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因为这长期的工程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啊，吉林街往

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啊，这个夜间呢都会轮流占用各个不一样线道的这个汽车道进行施工啊，汽车一样可以行驶，但麻烦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行啦。小心的通行啊，当然最重要是管理你的体力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才刚上节目不到半个小时，但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你到现在已经开车好几个小时了，希望你每一段时间都要进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上厕所再继续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有理的谎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不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好像还没关心天气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到26度。哎啊，这个南部地区哈，尤其在台东还有屏东啊，好像夜间有下雨哦。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即时的监测啊，因为有对流云系发展哈，所以目前还是有针对台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可能会下到2点啊。除此之外呢，台东还有屏东县以及离岛的澎湖，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啊。这个跟南方云系北移比较有关啦。啊，所以南方这个南部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区哈，部分的沿海，南部的沿海，高雄、屏东还有澎湖的沿海，还有东北角的沿海呢，也容易因为风力偏强，沿海的风势是比较大啊。这个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喽。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啊，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昨天呢啊，这个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6、37度的高温，今天虽然说也会，可是因为南方的云系北移的影响啊，所以呢啊，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今天一整天不定时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哈，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发生，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气温方面，各地还是一样高温炎热啦，33到35度，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蛮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在过去这两天周末，哇，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好热哦啊啊，在周末不是这个南部地区有受到这个红霞台风的外围影响，哎，是除了刮风之外还是有阵阵的雨势，对不对？北部就没有雨了啊，但是呢受到这个外围环流这个风势的影响，风是很大，但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天气事实上很热，吹的风整个都是热风齁、哦、哇，我刚不是说我周末呢有去这个宜兰两天夜给自己放松啊，觉得哇这个时间选错了，因为完全都不想出门啊，只想待在这个冷气房里，走到户外呢随时都非

想需要冰棒啊啊，或者是手上必须要拿个现在这种小型的电风扇给自己降温，可能降温还不够。好，这个夏天非常的炎热，大暑刚过，所以呢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节气大概就是在附近了，而且最近是三伏日，好像才刚进入到初伏，接下来还有中伏末伏，会一直到八月底哈，这一阵子呢真的是热到啊，很多人的直觉需要吹冷风，可能需要拿出冰袋，直接贴在身上才能够消暑。可是呢有这个神经科的医师提醒大家正确降温才能够避免伤害，有很多呢你很直觉的一个降温方式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比方说这个运动完或者是发烧，直接把冰袋敷在皮肤上面，以为呢敷越久你可能会越清凉，结果呢皮肤原本是红肿没有错，但是后来却变成变白变紫，那可能是冻伤的征兆啊。所以呢你如果夏天非常需要来一个冰袋冰敷一下，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你要记得包一层毛巾或者是布料啊，隔一层这个温度才不会直接的接触到皮肤，温差太大造成这个皮肤冻伤。而且每次冰敷不要超过15到20分钟啊，冰敷个15到20分钟呢要至少拿开移开一下皮肤，让皮肤回温一下，再重复的冰敷，才不会因此皮肤麻木失去感觉，结果失去警觉。除此之外呢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所以呢其实像现在市面上好像开始会卖一种什么产品叫做这个顺凉喷雾啊，很好用是很好用啊，可是呢这个神经科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这种顺凉喷雾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瞬间降到十几度或者是个位数字的这种体感温度，可是呢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皮肤很容易瞬间冻伤，这个表皮的细胞会瞬间坏死。所以呢正确做法一定要距离皮肤至少15到20公分，每次不要喷太久，每次不超过3到5秒，你可能就按压个2-3下就差不多了。我绝对呢也不要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喷这样太集中，皮肤也会瞬间冻伤。除此之外呢夏天解暑很好的工具，你可能会使用凉感贴片、退热贴，这些东西是比较温和没有错，一贴也许贴好几个小时，甚至如果没有警觉你贴着睡觉，すみません这个神经科的医师还是提醒你这个会造成血管呢持续的收缩，皮肤的代谢会变差，轻则会造成红肿起疹子那严重呢也可能会出现低温性的灼伤冷灼伤会发生呢所以呢正确做法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凉感贴片或者是凉感的毛巾，如果它有产品说明书，这个看一下它的一个警告标示，单次贴敷不要贴超过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贴着睡觉事实上是蛮危险的事情，而且同一块皮肤不要重复反复的贴。那最后你说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上面都有这个使用上的限制冰袋不可以直接放在皮肤上面，要隔层毛巾这个凉感贴片还有这个注意东注意西，实在是太麻烦了，我直接灌冰水就好了那难道不行吗？要小心这个尤其在中午高温烈日之下猛灌什么结冰水，这身体
啊，这个瞬间降温是很爽，没有错。但是体温过高的时候啊，你瞬间降冰水，这个血管呢会急速的收缩，那你们血压可能会因此变高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心律不整。那这尤其啊，对于原本心血管就不是很能承受的人来讲，这风险会极高，突然的头晕很有可能就因此晕倒哦。所以就算是夏天。

中午很热的时候，你要灌凉水，你要灌冰水，也要怎样慢慢的喝啊，不要让身体呢瞬间负荷不了。正确的降温，你可能也才能够舒服，然后也才能够健康安全。我觉得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就算现在是凌晨哈，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但其实现在这几天凌晨也很热，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像要喝个几口冰水了啊！啊，你也跟我一起喝个几口水吧，然后听一首歌，那是施文斌《爱到唔惊叮当》。

时间是凌晨的1:46，刚刚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爱高唔在听当》。时间是凌晨的，哎，刚刚讲过了啊，为什么我又再报一次时间呢？啊，是因为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在发布了大雷雨的持续性讯息，哇！啊，不要做呢。刚刚说哈，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大雷雨的雨势哈，可能会持续到2点左右。哎呀，拍哦嘛，你落雨了哈。澎湖呢，啊，这个离岛朋友留意啊，哈啊，这个一样大雷雨的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点半以后呢。啊，不但短延时强降雨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而且雷击哈可能会影响能见度之外，啊，这个澎湖就海岛了哈，就更容易出现9级以上的强阵风，啊，所以朋友们在沿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啦。台88线呢，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啊，如果你从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这个走上来，快要到主线车道呢，会看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来自林慧萍翻唱这首台语经典中的经典。叫做往里扎归，我们说慢慢的开车才能快快的回家，来听这首林慧萍的版本。

稍早听到来自林慧萍《忙的扎归》，之后是杨林带来的歌曲《寂寞不敢对别人说》。像这样子的歌曲呢，可能是我在年轻十年前的我根本不会听的歌曲，但是现在呢因为进到三十后半段了，尤其像是这个台语歌这个经典的台语民谣，越听越觉得以前妈妈为什么会在嘴巴上这个有事没事就会哼这些歌谣，应该是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这个得到了某种体悟，然后呢这些歌曲是这个某种文化的浓缩感，所以就因此这个很经典的被传承下来了。可是呢像这个我奕勋这种三十出头岁这个年轻人这个在生长的年代呢受到很多文化的刺激，有的时候呢这个听一首歌曲就是听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听就听过去了，没有听得深入，往往就把一些经典应该要这个深刻体会的歌曲给错过了，对不对再继续在节目上面一首歌一首歌跟大家细细来品味。1:56，等一下呢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

时的今夜最开心。有这样子的体悟，会不会是我变得更成熟了的标志呢？好啦，希望是啦哈，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这个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在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啊，那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接着一样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口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所以要麻烦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路福兴街或者是往新庄的朋友要改走郡宝路以及郡新街三郡街这个替代行驶改道的资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1: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6: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7: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6: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7: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6: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都没有。
6: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
1: 教室，指尖弹出了心事。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上个小时呢，才提醒过大家啊，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啊，消暑的方法啊，一定要用对。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消暑方法是什么？要随时多喝水分哈。就算是夜间工作，夜间的这个气温呢，通常会比较凉爽一点，但是也不要疏于喝水啊。这个两三小时过去了，一滴水都没喝啊，或者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哎呀。啊，那也弄不起放这里哦哈啊，这个上一下厕所呢，可能也不健康，对不对？而且夜间开车，而且坐在车位上面呢、啊，没有活动活动，可能手脚都会觉得有点啊腰酸背痛了，对不对？啊，希望你定时做休息咯，才不会这个疲劳驾驶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稳定啊，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这个桃园市中坜区哦，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这个回程以及新增的这个回车道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哦，目前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啊，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埔义路，然后呢，再走接到中山东路，接着转到这个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呢，有另外一条啊比较简单一点的，你可以从中华路转永福路，最后再转到环中东路来行驶啊。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一个工程哈，会持续到8月底，是比较中期、长期的施工，所以提醒桃园中坜的朋友啊，这个会经过埔中路呢，要提前规划下凯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维里安7月

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夜间开车呢，哎，这个心情无聊就一起来听听歌。在刚刚呢越来越开心的小片头之前啊，听到来自韦礼安的七月，但七月快结束了哈，今天是7月27号。我最近总有一种怎么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又好像很慢的感觉呢？很快当然是这个年岁渐渐有了之后，就会觉得不是才刚进入到2026年吗？怎么一半就过去了？你看下半年好像才刚到来，七月就要结束了，但觉得很慢，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然后一看还在七月啊。好，我刚刚仔细一看，七月呢有23个工作天啊。啊，你仔细回去翻日历，你会发现呢 今年从一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天是有这个还没有一个月这个工作天有到23天这么多。下一次呢是在今年的12月啊，所以七月哈 好像真的是比较累的一个月份。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在七月这么长的日子里，是不是也有新发行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今天越来越开心小单元要来跟你推荐一下就在这个月发行的一些好作品，跟你一起来批判几类。茄子蛋的主唱等了7年，他终于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了，黄奇斌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是一支刀》。

亲像打胆的一支烟，结局是乌有着吞忍，常常在想我敢会当像你自由飞，不怕人的歹想，甲人的反背。

黄奇斌，茄子蛋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目前是处于休团的状态啊啊，所以呢，他就出了自己的个人全创作专辑。他这张专辑呢，在这个月的时候问世。在这张专辑之前哈，他其实也有经历过一些低潮，比方说前几年他这个写下他的声带受损，也就因此呢，很多歌迷们事实上很为他担心哈，哇，这个未来呢，是不是还能够听到阿斌这个黄奇斌能够充满自信的在台上唱歌啊。但其实黄奇斌他在这次的一个复出，他有讲到啊，他这个在这个调养的过程啊，他甚至还受到医生的鼓励，医生还鼓励他说，如果你发专辑了，你发演唱会，我要去你的现场听也就因此呢哈，这个催生了他的一个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希华一帮是自己的》啊，他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失控啊，以及呢各种在这个音乐脑袋当中的一些想象，把它这个写出来，像是主打歌哈，《希华一帮是自己的》，他其实是在讲未来的憧憬。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义无反顾的付出，可是呢付出了之后又发现没有想象中的理想啊，又好像一把刀硬生生的把你给切断。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种这样子的理想，然后一再被扑灭，理想一再被剪断，这样子很残酷的现实呢？但是这么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这个黄奇斌阿斌，他还是一样用音乐啊，这个带领大家前进，似乎做梦的这些歌手。

永远为我们在面前挡了一把刀，对不对？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轻重》。黄启斌呢是唱台语的。在这个月其实有另外一位台语歌手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啊，他发好几张专辑去了哈，他是陈怡婷。

0: 阿爸，我永远是你的宝贝。
1: 陈怡婷，我刚刚数了一下，她从2013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呢，已经发行了第12张专辑了。她在7月16号的时候发行她个人的第12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啊，这张专辑十首歌呢，有讲感情的，比方说呢，这个催泪的情歌，你到底爱温堆对几行啊？其实在讲说一个女生她在等待的一个心情，可是呢可能这个爱情当中双方的想象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十首歌当中，我今天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叫做《温老杯》。就是因为在2个礼拜是

父亲节了啊啊！而且呢，其实仔细翻出这个八月的日历，看这个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刚刚好是礼拜六。然后呢，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哦，是祖父母节啊，所以呢，八月真的是一个亲子月啊。这个借由歌曲来唱出对老爸的爱。事实上呢，陈怡婷啊，他也入围过金曲奖，今年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啊，希望再接再厉啊，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看到陈怡婷变成女歌后呢？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持续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新庄区的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哦，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来改道行驶。好，连续听了两张在这个月发行的台语专辑除了有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我们应该要说他叫就是歌手黄奇斌了哈，然后是陈怡婷这个月当然有一些国语的专辑发行咯，他们是偶像团体 UNUS， 这首歌曲《1万个礼拜》。

一万个礼拜，我刚刚呢在这个歌曲过程当中偷偷按了一下计算机，想说一万个礼拜到底是多久呢？因为一年大概有52个礼拜，对不对？52或53，我们算50好了，一万个礼拜要200年呢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生技技术在进步，一个人的这个性命要200年，真的是做困难呢哈啊！可是呢，很多事情好像真的就是一辈子结束了，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尤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感性的是，他在最后唱了一小段的台语，似乎有回归初心的味道。 Yunus 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选秀节目原子少年出道后来呢是这个因为他们是有分各个不同星球的这个偶像了他们是天王星的这个星球最后组成了 Yunus 这个他们发的第一张专辑呢迷途比较多也都是快歌。事实上他们在这个月发行七月初的时候发行的这个实体专辑叫做 Unfold, 就是说打开，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了，好像开始探索人生不一样的旅程开始打开不同的人生经历了。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讲到对友情有 Magico, 当然也有爱情，甚至也有一个亲情或是对于自我人生的一个探讨。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看着这些偶像的成长，好像让我们的人生也再过了一次年轻的时代。谁说年轻的时代完全就只有热血，完全就只有外放，完全没有这个感性自我成长的部分呢？所以事实上这个 Yunus 他们在最新的专辑当中就这首慢歌啦，然后我就特地挑出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要跟你分享，在这个月发行的专辑是浅提他们也是暌违了好几年终于发行了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然后呢送给你他们的专辑主打歌曲就叫做沉默的巨作。巨作我们感觉旷世巨作好像需要一些很了不起很特别的元素然后呢成为一首主打歌是一个大家都这个有共鸣的记忆点。但是他们在这张专辑他们希望说可以很生活化。其实呢我们平常就算只是很累哦好累哦的这个哦都可以是旷世巨作。所以他的沉默的巨作最后他有一个括号叫做 WOW里面是加入了很多的撞声词，一起来聆听吧。

0: 经九九乘法都会用的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酒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酒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酒乘以三杯，再加上武功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酒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2: 超过，
3: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2: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酒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3: 等于平安，
2: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酒酒，不要开车喝酒。
8: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针对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虽然说呢，可能会到2:50，接近3点，好像时间快到了哈。但是呢，这个雨势可能不会是准时说停就停嘛，对，这个旺盛的对流哈，对于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或者是离岛的确是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啊，似乎有部分的高雄或者是台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南部东南部还有离岛地区朋友们，开车骑车拜托记得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天气状况是很稳定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目前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刘德华归宿。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可是稍早在台88线，这个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但这个自撞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还没接获排除。有没有南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故，有没有后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好，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由夜间施工提醒你啦，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有捷运的施工，虽然说这段路可能并不是很长了哈，但是因为双向呢都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就一定要互相礼让了。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替代利用木新路、新龙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替代呢可能会比较顺畅哦。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小时前半小时两点半之前听到的是新歌，很明显两点半过后听到的歌曲都是经典歌了，对不对？新旧要交融，好像才能够让音乐对话一样就像是各世代之间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呢会有这各世代不同的对话才能够交换想法，这样子的感觉。李翊君这首《诺言》。

李翊君的诺言，这样子的歌风就让人要听王世贤了哈。来到2:56，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所以要送上王世贤和孙淑媚这首非常经典的《雪中花》，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哦，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市区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巷到105号，这里管线试挖工程办办施工，邀请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委指示小心通行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说做家就要穿，做人就要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1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桑田佳佑，每次听他的歌就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音乐电影，非常的丰富啊。若不嫌弃我的话，若不嫌弃逸勋的话呢，接下来当然是希望你哈，这个夜间开车让我持续陪伴你了哈。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走在半空中，
0: 好像在屏东还有台东地区似乎还有下雨，对不对啊？所以南部区域朋友就要更留意天雨路滑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来自林宥嘉这首《走钢索的人》，原唱是李泉啊，那他是好像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然后唱这首歌曲，然后呢，突然让大家感受到哇，林宥嘉的魅力原来是啊，唱这种很歇斯底里的歌曲啊。虽然说啊，这个歌曲啊，在这个还没有林宥嘉演唱之前，知名度可能没有到那么高，但这我想就是选秀歌唱比赛的魅力，对不对？啊，选手把这首歌唱红了，好像就证明了自己值得在演艺圈待下来，对吧？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今天三个小时，还没到三个小时，2小时多啊，这个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行驶咯。好了，持续提醒你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咯。他是 Kobe Collett One Fine Wire 走钢索的人。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24啊。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呢，要麻烦桃园市中壢区朋友留意哈啊，因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哈、啊、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哈、啊，你原本走中华路一段呢，你可以转接埔义路，接着转接到中山东路，然后再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走这个永福路转接环中东路来行驶咯啊，提醒您哎，这个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措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哎，红包穿呐！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嗨、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32分。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虽然说解除了，但是南部啊还是因为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所以暂时呢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在整个台东县，还有部分的屏东县啊，以及呢离岛澎湖县啊，都留意这个局部大雨哦哈，雷击强阵风啊，这个造成积淹水。那么当然沿海地区啊哈。这个容易有这个水势上升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啊，或者是山区活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啊，这个天气状况大概就是今天和明天比较不稳定了。除了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容易受到对流影响，整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状况。啊，今天事实上在中午过后，哈，北部呢也容易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啊，下午容易出现雷阵雨喽。啊，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变，这个以应防这个应对天气的变化。到明天啊，说整体的雨势会比今天缓和一点，但是南部和花东仍然有偶尔的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也要随时留意，看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但是在礼拜三到礼拜天呢，天气就会更稳定了，到时候太平洋高压会比较强，南风会减弱，所以啊降雨比较少之外呢，但温度就会比较高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上升到32到35度，部分地区会来到36、37度的极端高温当然要留意长时间的曝晒，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红霞台风因为这个登陆中国强度是持续的下降，对台湾它已经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这个对台湾呢是没有什么影响大家留意的是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第14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虽然说应该会往日本关岛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仍然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气候预测，来自卢学瑞、李新立。那一种爱

来自卢学瑞这首歌曲离心力3:3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学瑞是星光帮歌手之一，曾玉佳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这首《疑心病》。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路面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那这里管制通行哈，这个车辆朋友呢可以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就 OK 啊。目前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清晨的6:00。我们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来自范晓萱的缺氧，缺氧就把窗户打开。有的时候啊，听一些歌手呢唱一些非常高音、非常有 power 的歌，就想哇，不会唱到缺氧吗？哎，不对，是氧气。那现在要听的是缺氧，你看。啊，这个主持到缺氧了啊，歌名爆反了，来自杨丞琳这首《缺氧》。

缺氧就会需要氧气啊。这个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呢，哎，这个有像是氧气一样让自己活过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非常重要。不知道你在周末是否充饱了呢？时间是3:55，在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送给你来自伍思凯这首 Jazz Girl 爵士女孩，那就来点轻快的歌曲，充充电，充充氧。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啦，啊，希望你今天这个礼拜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道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刨铺施工，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那另外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目前都是全面封闭禁止通行啊，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替代道路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中山东路，然后转接到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还有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午后呢，有些地方是较大雨势，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温度方面高温低明，瓦郎瓦苏仔呀，目前是基隆七度最热了，31.2度哦。新北三重、台北的士林，基本上现在超过30度了，都在基隆、新北还有台北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

来自 Y 所演唱叫北漂的日子，4:11。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北漂一族啊？哈，我马西勾扎西待的开戏啊，那我现在来台北很多年，还是觉得自己在北漂，现在我够奇怪呢哈。啊，那个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在台88线这里哈。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没有看到排除诶、欸、还没有排除，而且 IC 级哦，这是在台88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这边要注意哈，有这个小客车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啊。然后现在在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哈，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走化成路195巷来通行哈，要改道。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哦，现在时间都多好，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这边西行大坝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还是要注意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然后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目前国道好像也没有哦。OK， 好，国道今天这个时间点没有看到什么施工，然后路网图来看哈，非常的顺畅。好，那可以就保持啊，那是有新的情形可以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4。

黄星浩为国家当暖力，不过听起来这个当暖好像也没有太痛苦哈，还蛮愉快的。有时候没有被发现，然后自己内心小世界，干嘛讲顶面阿内马西？那都是触别所在。接下来也是很轻快的歌曲，嫁祖回的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唔知伊是要求什么啊？

哦，家族回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看来跟天公伯要祈求的事情不少呢，哈。许愿，故事里都说三个愿望的呵，哈，三个愿望，民工三个啦，一个会当心想事成的就感谢，对吧？好，4:2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因为也处理了好几个小时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哎，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抛锚车哈，出现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有车子故障，听你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呢，路间要小心，把酒了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目前在新北新庄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施工管制哈，要往化成路195向改道通行哈。那桃园这边中立的埔中街哈，地下道目前因为施工，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好，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各位不急，而且我有新的情形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环环所演唱的歌曲《改变》。改变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要需要意志力。有个女孩。好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啊。

0: 李佳欢、许维芳合唱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哎，4:42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18.8公里哦，投屋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修了背后金哈，拜托拜托。

在7月21号的时候，那个街头上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景，然后一时之间路人甲乙哈，有的人以为阿基玛是在拍电影嘛，啊，然后也有的就傻眼了，想说为什么会在我眼前出现是这样的情况。哦，大家看到什么？在一个这个有六线道的这个车道上，哈，六线车流也不少。然后呢，大家看到一位哈蜘蛛人，他穿着蜘蛛人的衣服，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呢，从一辆停在红灯前的红色吉普车里面跳出来，把那个人行道上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然后自己慢慢推，想要经过这个人行道，就帮他呢推了一把，迅速帮他推到安全的地区。大家看了就想说，这个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人说，现在家是在拍电影吗？还是怎样？不然大街上为什么会有蜘蛛人走出来？原来这是一个20岁的男生，因为他那一天要去参加超级英雄主题活动，所以他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他就穿了那个蜘蛛侠的服装出门。就在这个红灯变绿，车流要重新启动，但是那位坐轮椅的先生，他真的就是在路上，那可以想见他真的蛮惊慌的，他又是靠着轮椅行动，那结果这个年轻的男生就赶紧就下车帮忙，帮这个轮椅赶快飞快的推过去，推到安全的地方。 OK， 当然那个时间很短啊，他很快的就帮助他过了马路，但是因为这一段都被街头的监视器拍下来，然后后来呢，当地的警方就是在分享这一段的一个画面，那个警局的员警说，他在警局工作好几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不过真的也是很特别了，因为刚好那一天他要去参加那个主题派对，所以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看到蜘蛛侠出手了。

0: 哦，是Sugar Me 所演唱的 Spiderweb 蜘蛛网，感觉在蜘蛛网里面那个蜘蛛挺忙的哈。4:50了，国一在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肩还是要小心抛锚车哎。
1: 我有三岁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三。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张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别听我的天才要交个模范。

0: 的封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

0: 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哎呦，4:53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在桃园中坜这边，目前埔中路，因为这里地下道还是在施工，目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在新庄这里啊，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管制通行，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向来行驶、哦、从这边改道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0: 蔡佳玲的歌声为你打拼。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付了一。

0: 讲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啦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然后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这要改道行驶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的施工还是持续的，现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管制，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巷来通行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的地方哈雨短时间豪雨这个几率是有可能的哈。而在今天清晨，中部以北是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啊。然后新北的三重、芦洲，还有台北市的士林、内湖哈，都有到3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是江念婷的新歌《爱你归途拉苦》，好，节奏挺轻快的哈。现在时间刚好是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国一的抛锚车诶，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马厩的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无车够就停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小心啊。

0: 好，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再过几秒5:16了，国三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哦，务必留意外一线，这边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一线，外一线要小心火烧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马上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民政局跟各区户政事务所最近呢在推出所谓的单身联谊活动，哇，说效果之好啊，那他们呢跟比如说以台中北区户政事务所然后就是举行了这个单身联谊活动，说呢最近这一次有37位单身男女报名，然后呢透过整个互动啊，还有疗愈手作啊，还有实境解谜，就是有一些活动哦，让来参加男联谊的男男女女就很自然交流。结果呢这个联谊活动结束之后说你看37位然后促成18对哇，喜公37位本来就有多出来一个，对不对总是18对，那这样子就有37里面等于是配对率高达97%呢这些现代月老效率越来越高了不过话说回来，愿意去参加单身联谊就有这样意愿，对吧那只是说这个配对率可以这么高倒是蛮难得的啦。

好，向慧玲的歌声原路到三江，在现代来讲，原路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不一定里面有你啦，网络上也有你看那个护证事务所嘛，剩原路嘞哦。5:22来，目前呢，因为在国三有一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哈，外线要留意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啊。再来，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也是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4。

来自张学友的歌声《黑白印画》，黑白画印嘛。哦，5:26。来哟，目前呢，因为在国三有火烧车事故哈，把揪到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88.1公里，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哈。火烧车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国一的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还是双向全面封闭当中。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来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这边哦，有一只疑似逃脱的猕猴，最近说流窜在台南善化关田麻豆好几个区，然后在26号下午还闯进人家麻豆市中心的民宅，哎呀，引发居民的紧张啊、哦。然后呢，农业局工哈、哦，他们已经很努力围捕这只猕猴十天了，但是总是被它逃走哈、哦。哇，你知道我现在在台湾呢、哦，我们这个农作物啊，哦，水果啊，其实猴害还蛮严重的哈。哦，但当时这只猕猴是有人饲养的哈，那他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就是接获通报说他出现是在关田，而且哈他不怕人哦，他会在就是人前逛大街，非常近的距离，有的人会害怕。然后呢，他们在进行围捕，就是要兽医师会到现场哈，兽医师会有这个。要对着他，就是有带着麻醉一枪要对准他，他马上就逃走了，说实在太会跑了哈，

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追到脚软啊。然后他们现在在朝音寺这里设置的红外线的诱捕笼，然后也提醒民众，特别是台南地区，如果发现这只猕猴，不要主动靠近或惊扰，要立即通报农业局，因为要抓到它真的不容易。

来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因为是火烧车，而且还占用在外线哈。马修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火烧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有抛锚车。

0: 来61线呢，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南下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抛锚车，在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里哦，有车子抛锚了哦。随即，这是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也要注意抛锚车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魏佳莹，喜欢莫我吧，这是2026重逢版，5:36啦，很出奇哦。在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要小心，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边，另外一个在南下 118.8公里头前路间都要留意。好，刚讲完刚提到那个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卡丘讲紧哦，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哈，马就了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留意哈。

我古田园的歌叫九月七五，会当改动作生日啊。唔过吼，因为这是编出来啊，哪一天拢会使写到九月七五，因为有押韵啊。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佮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43了。那原本国三北上过竹林外线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留意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的抛锚车，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一下量血压的姿势。很多人量血压哈，我们都会听到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也就有的就是一走进医院或诊所，一看到医生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他的交感神经不自主的就会被提起来，然后血压就会飙升。这个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说放轻松就可以了，那是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家里边自己做血压测量会比你在医院诊所测量更加重要啊。所以因为这个血压到底是否符合标准，也不是看一次单次量出来就可以来判断，要多次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所以量血压有这样一个法则叫722，连续要测量7天，重点是早晚各量一次，那每一次要量2遍，中间间隔1分钟，再取其中的平均值。好，这个次数要注意。再来就是测试的时机，早上起床1个小时内，然后在吃早餐跟服药前测量，再来晚上就睡前1个小时内来量测，这是最适当的。然后呢，所以你要量血压之前也要做准备哦。量血压前30分钟，避免抽烟、吃东西或饮用咖啡因，就是因为你一旦喝了有咖啡因的饮料，它本来就会让你比较兴奋一些哈，所以这样量起来不准。所以你在测量之前30分钟，你不要去食用刺激性的这种咖啡因或酒精，那当然也不要做剧烈运动哈。测量前要先去上厕所排空尿液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呢，姿势要非常注意。那个你必须坐在有靠椅背的这样椅子，双脚要平放在地面，不能够交叉也不能盘腿，这一点很重要哦哈。然后穿着宽松的衣服，好，不要把那个，因为有的衣服如果太紧，你还卷起来，对手背哈、又有一些造成一些压力，这样呢量血压不太准。那手背要自然平放在桌面，重点就是要保持呢压脉带的中心跟心脏是保持同一高度，还有最重要的，在量血压的时候不要移动，也不要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哦。

哦，这是明先生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叫《散散步》。5: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一原本南下头前路间那一带抛锚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5:55咯，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在新北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道哦。可以从化成路195向这边改道哈。以及桃园的中壢，目前埔中路地下道持续双向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呢，在推丰溪护渔的政策已经好多年了。那最近，他们委托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办理北势溪流域鱼类的资源调查，首度哦，在北势溪上游这个原始支流里面发现了一种珍贵的原生鱼类，叫做阳明山稳虾虎。哦，这苗啊，不公盖起来哈，哇，这是台湾原生种的鱼类，阳明山稳虾虎哈。说这个代表呢，那个溪流保育跟丰溪护渔的成果啊，研究人员真的很惊喜啊。好，看到这个阳明山稳虾虎，它的那个纹路真的有点像虾子的颜色哈，但它是鱼，哎，长得还蛮可爱的，加够追呢哦。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南下头前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啊。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新北市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这边因为施工而管制，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61线北上，再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有较大雨势哈，那澎湖金门也是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有些地方雨势也是会较大哈。哦，那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基隆7度，31.2度啦。然后在新北三重芦洲、台北的士林内湖哈，还有信义区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4，中部33，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最高也是一样哦，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这是欧巴雄七新的一天，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套炸几架新的一天开始啊哈！啊，你把酒了背后金哈，把酒会唔通连起嘞？哎，6:09了，我顺起嘞哈。好，目前啊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哈，然后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

来自 Alan Walker 所创作的歌曲，这 Sabrina Carpenter 他唱的那个音域非常高，有没有 On my way， 感觉带着你一起往前行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14哦，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人哦，有着非常特殊的偏爱，喜欢烤肉，什么都可以烤，随时都可以烤。烤肉对台东人来讲，这是联系感情很重要一种方式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23场的主题展，其中有一项叫"烤什么东东"。

就是以台东人熟悉的烤肉文化作为主题。七月三号开幕到现在哦，哦，口碑北拜哦，哦，说真的是蛮多人来参观的哈、哦。在这个烤什么东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边，透过沉浸式展场互动体验，然后他们把原本抽象的这样的一些意象哈、哦，变成非常贴近生活的体验。主要就取材生活备料开烤，然后共享。哇，真的在现场哈、哦，真的这个烤肉哈、哦，意象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在入口处呢是盖下了木纸张，然后可以用手转动那个烤台的装置哈、哦。他们没想到用烤肉当作这样一个展览的主题竟然这么受欢迎哈，就坐进来，就算没有真的吃到，但是感觉那个有一种虚拟，那个叫身临其境的感受哈，在家钩子呀。哦，这台东博览会一直会展出到八月二十号结束哦。比较原住民有各式各样恰恰，其中这一种叫做烤肉恰恰，听着听着觉得心情挺好的。那是林广才的歌声。

这首歌可以听一整晚呢，来自林广才烤肉恰恰 BBQ。 OK， 这位歌手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哈，他跟你想象中一般你听到原住民歌手的那个音色不太一样，但他的声音这种浑然天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只有他有的这样鲜明的特质。他本身还是一位头目，而且呢他唱的歌哈，就是来自台湾族哈，他是台湾族人。然后刚才这一首那个烤肉恰恰，又说呢，这个里面讲说是谁带着有个人从远远地方走过来，带着山产，带着礼物走过来。哎呀，一边跳舞一边走过来，今天我们一起欢乐吧哈！可以想象那个在烤肉的时候，然后大家呢真的很开心哈，聚在一起也很欢乐。哇，那个烤肉好好吃！你跟我拜一的套餐，这么思念烤肉，哎呀，有时候不只是烤肉，那是一种那个很放松的心情。来听一下戴爱玲《葛西瓦快一点》。

0: 已经6:2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国道上大致顺畅。那盖手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今年度彰化最强景点。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公布是1到5月份今年度在彰化这边呢景点的一个统计哈。好，第一名一样哦，它不是只有在彰化，全台被养也嘛金就啦哦，经典不败鹿港老街一样是第一名。哎，才五个月，你知道有多少吗？已经有1113万人次来到鹿港老街。老街不讲盖多条，人家你阿贼哈，今天倒倒阿行哈，哇，跟其他的那个第二名以后哈，反正第一名遥遥领先呐、啊，真的差距很大，而且说不用等到下半年了哈，五个月内他就已经可以锁定是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冠军宝座了，哇塞！好，旅游旺季，因为除了鹿港小镇本身特有的这种风采，那他们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有光影艺术节跟庆安水乐园一系列的活动哈。才五个月，已经超过1113万人次来过了哈。
1: 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阿吉拉请问瓜客来到港七特，哇，把鹿港的小吃鹿港 Q 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个人听过跟鹿港最有趣的一句话，就是鹿港的乡亲讲，阮这些人讲话都无腔啊。

好，6:31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之前哈，留意中线有动被撞到了。哦，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哦，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

0: 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哦，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哦。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哦。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2: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借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哦，6:38了，台北市北投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哦，说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下面情形，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小只的马在这边跑动吗？为什么北投会有马跑出来？我们在 OK 注意一下，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哦，说车道上哦有小马在跑动哦，哈，注意姐，拜托拜托哈。然后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离岛的金门下小雨，气温26度，澎湖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8度，马祖的南竿机

0: 上有薄雾，气温27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下阵雨，气温24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南干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请旅客注意航班动态。其余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大致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方冠英的提醒。

来6:41咯，才几分钟前通知的，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巷口车道上出现一只小型马，李家总啊，小型马在跑动中，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日文歌曲来自 YOASOBI 所演唱的《向夜晚奔去》，你说现在套炸呢，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时光飞逝啊，虚无一下到晚上就在不远处了，你把酒来背后金来6:46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那个北投啊，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大概不到十分钟前，7-8分钟前通报说在这附近呢有小型马在跑动啊，这是在大业路往南先前65巷口这边，不知道哪来的小型马在这边跑动哦。那后续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甘霞梨。然后国三南下 235.8 公里，民间前中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要留意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0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

0: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咯。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哈。大概在12分钟前通报的台北市北投这边，12分钟前说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附近啊哈，哎，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哦。好，要注意一下这个动态，因为没有，才12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周遭的情况。那现在以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现在有车速比较慢的点了。国一在桃园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哈，慢慢的车潮多出来比较多了啊，大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1: 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世代，很多的布料越来越有多功能，而且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他们呢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计划哈，说可以把日常的针织布料转变成可以程式化的材料。那他们研发出来这种新型的布料有什么功能？它可以在稳定的形状之间自由切换，而且还可以充当电器开关、动作感测器，甚至可以帮你计算你走路的步数。未来连那个什么手机啊或手表啊，穿戴式的那种这些器材都不用带了哈，你是身上穿的衣服很可能就可以有多功能啊。哇，那这一项突破的核心在他们有创新的所谓多稳态的设计，也就是说他们选用是特选的高弹性的纱线，然后呢引用了一些特殊的编织工法，让布料完全不需要马达或者是一些特别零件的情况下，它可以自然的卷曲，而且稳定的停留在不同的那种形状里边。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呢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多形态多功能的布料。好，比如说无按键 LED 开灯，它可以呢在两个非常稳定的位置当中翻转，就像说我们那个电灯啊有开跟关哦，它那个切换是非常稳定明确的。好，再来呢，它可以有这个穿戴式动作的一个感测器的功能，因为可以把这个布料只要配就是用在膝盖或手肘这边，布料就可以去读取关节每一次弹跳动作，而且它就有办法把讯号传到控制器，然后这就可以精准你走路的一个步数，而且还可以透过伸缩布料不同区块的开关来控制灯光的颜色，让布料本身就变成直觉的一个互动的界面。它可以直接变色耶，哇，这个技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它未来一个发展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使用的机器跟现在的成衣工厂设备非常高度就是很相似，意味着这个技术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直接投入大规模的量产。所以未来的这个布料不需要厚重感，也不需要坚硬的电子元件，就可以凭借着其他的一个物理结构，然后你看具备了动作监测、视觉回馈还有物理变形这强大的功能啊，那你这样你要搞啊。

哦，双黄旗锦满波，你一天有打走到一万步吗？可能坐呀坐就固定了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是拜一啦，对吧？你来打拼，你来认真，你把酒回了还白好安哦。唔通度过哈，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在30公里以下哦。而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72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2.6到24公里铜锣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先前在台北北投大业路往南65巷口这附近车道上有小型马出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

0: 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呼呼呼，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珍奇，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黑马雷卡。礼拜一呀，给阿里哦，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别忘了早点出门，早点的做好准备，这样呢也比较能够尽快的上轨道呀。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86.2过了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86.2过了新营服务区，外侧有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35.8民间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你啊，小薰，还有小花也都来喽。其实我们有很多小薰、小彩、小花、小暖，哎，还有珍珍佳慧哈，这个跳掉了那个小字了哈，变珍珍佳慧。于是也好像很久哦，我懂，你是说你潜水很久才在这个粉砖找到那个粉砖打招呼，对不对哈？我是珍奇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欢迎你们喽。嘿，郑希奇说呢，现在全家悟到了，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淬炼就不需要镁光灯，也不需要掌声，只要回到那股初心，那就很美好跟开心。说的真好，你们全家悟到，那是在 Seven 还没悟到哈？哦，好，了解，好啦。哎，所以珍惜起，你们是一定有经历到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状况，终于呢能够感受到了，对不对哈？好，来，虽然呢星期一我通常应该要播快歌，但是为了这个郑希奇的这句话，我突然想要播光良跟江美琪的《幸福来了》。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回到那股初心，那个美好跟开心，幸福就来了，对不对？郑希奇来，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哦。还有陈伟启祥、依林早安，还有石榴红早安。哎，对，雨欣说呢，虎口是阴天的，没错。今天我那个感受到哈，在外面也是呢，能够觉得没那么冷啊，没那么热了哈，就有点那种很舒适，包括你要散步走路呢都很舒适，但是早上上班没办法那么安心散步哈，顶多呢是用走的，赶快呢来上班的时候啊，感觉比较舒适一点，没有那么的炎热闷热啊。好，所以呢今天的整个天气的状况哈，大家还是把这个雨具带好会比较好一些。好，来那个 Angel 早安，还有耀辉正来哦，郑希奇，我跟你讲，我就因为很少在看电视，就是那种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广告啊，很多广告我都已经好像有点太没时间去看了，原来是那个全家的广告哈，哦，所以呢我还以为是你们全家呢，哦，还真的被我猜中了，就是那个全家哈。好了，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耀辉也一起来，还有伟雄、高兰花都一起喽，来，一二三，哈。

星期一工作愉快，快乐有活力，顺利开心啊！文品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整个路况啊，现在大致来说都还算舒适的，就是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呢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那个该出门的还没出门哦，进来哦，进来哦，阿蛋姐来了，可能再过十几分钟哦，可能车流量就会比较稍微大一点点了。好，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出门，应该能够享受到这种在整个行车顺畅的感受了，很开心哦，幸福来了，祝福大家都能够迎接幸福。

幸福来了，光良江美琪的歌曲。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松竹到潭子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咯。松竹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已经开始渐渐增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都是车多。阿星早安。哎，对，那个水饺啊，水饺说昨天啊大雨，大甲呢已经在下雨了。

了。那今天呢，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今天南方的云系北移，各地的天气呢都不是这么样的稳定，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气象署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呢在山区，屏东县山区、恒春半岛、台东县、澎湖县这些外岛地区都是要注意一下啊，会有大雨发生。尤其呢在这段时间是放假暑假期间，如果是没有暑伏的朋友出去玩了，哎，这个在外岛地区、东部地区都特别注意。气象署说呢，今天在台东南部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的大雨。那中部以北呢是多云，也有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会有机会呢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那整个温度呢，紫外线都偏强哦。好，那么大概整个温度都是在35度左右最高温。好，记得把雨伞带着，防晒做好，还有水要补充好。珍珍有喝到3000，对不对？很棒啦！对，珍惜琪刚刚说的那首幸福来了这首歌，幸福来了孤独走了，对不对？这句话很棒哦。好，来，洪志 Sega 雨杰优于小姨。

哇，任凯怎么办？怎么办？任凯说呢，那个他们才发现哈、哦，自己的阳台晒满了整个衣服，结果呢，一菌一存，还有全家都出门了。好了，我说希望你们不是住在山区，好不好哈？住在平地，希望呢还能够呢那个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呢，哎，虽然说好像会下雨，但是哎，好像呢又不会了哈。好了，不过呢，真的。还是把雨具带好咯，那任凯就还是好好过一整天咯。如果万一不小心这个雨就下来了，那就好的，你想着看着怎么办哈。诺哥、雨杰、又雨、小姨、宏志还有那个豪志啊，豪志都来了。那个玉芳、永兴、永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爱碎的哦。啊，叮当宫哦，哇，那个任凯，拍谁哈？叮当宫西屯的福雅路附近下雨了，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住中部哦，哈、哦。好啦，来那个叮当，还有银鱼。还有哈、哦，祝福所有七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也非常谢谢朋友。好啦，那个只有这时候哈、哦，每次我都说七点半以前爆料，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祝福我今天生日快乐哈、哦，谢谢谢谢。好，那我自己来选一首我自己的喜欢的生日歌，好不好？那如果说有朋友们七月份的生日，也特别的祝福哦，一起祝福身体健康，好不好？来准备啊！

这部密码我来带咯，来一二三，哈哈哈，我就是喜欢这首生日的祝福，这是呢两个小孩的专辑，这首歌，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哎，之前我都会一一的回复大家，可是现在人数真的太多太多，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在我的粉专或者是脸书祝福我生日快乐，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应，我就可能就是按个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这样子，好不好哈？啊，因为我知道之前我都是有跟大家谢谢啊，但是我现在人数太多太多了啊。好，来谢谢大家，大行、小军、永在、小姨，很感动，谢谢你们。好，运南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

谢谢很多的朋友。其实我又觉得我自己哈，应该是有点低调跟害羞，所以本来都想说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啊。这个帮大家播，我都觉得很 OK。但太多人啊，这个有时候给我一些的感动，真的实在是要谢谢大家了。那像 Benson 一大早一睁开眼，他就说：“申晴要为自己播生日快乐歌哦。”你知道，我就心里想说啊，我本来想就这样悄悄的度过哈，然后想想，对，好啦，这个听众都已经点名了，好啦，所以呢，真的也祝福所有的朋友，我要把所有的祝福、幸福还有健康，尤其是健康，还有是能够找回自己，尤其呢是你现在手中所做的事情，那个原本的初衷、初心，把它找回来，那份热情，我们都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呢，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台74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哦。孟宏也是哈，七月生日，我就发现七月的朋友好多人生日哦，哦，都祝福你们哦。来来来，是谁说我那个18的？珍珍吗？是珍珍还是谁？啊，就说呢，祝福我18岁生日，那个生日快乐哈。没有啦，也不要这样了，有时候该是多少年纪就多少年纪。对啊，就20啊，就这样啊。就哎，早安。

来，我们的水饺，水饺已经很久没有留言哈。水饺就说了，那个尤其呢，这种天气的状况没有这么样的稳定啊。那么搭在公车啊，搭公车的时候都可以收到很多的爱心雨伞，所以呢，近期搭公车的人员下车的时候记得随身的行李。好，这是呢，公车驾驶能够感同身受的，有时候啊，一下车就收到了很多雨伞，对不对？爱心雨伞。好，所以呢，不管是坐着电车、公共运输、公车等等啊，下车的时候记得再随身看一下这个椅子上面有没有遗漏的东西，随身的物品要带好哦。

0: 王海林的版本《当你生日》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这是呢，在往彰化的方向。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哈，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喽。好，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南部的北上 286.2， 我们刚刚几乎到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侧呢，是有轮胎皮。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86.2 过了新营服务区外侧呢是有轮胎皮的。国道四号有一些的匝道出入口啊，包括了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里有垃圾的捡拾，会一直到下午的4:30哦。啊，叮当呢说今年是18岁啊，他18岁，哎，又315个月，又20天，哇，好复杂。好，总之呢，叮当，你也是年轻的哦。好啦，那个真的星期一啊，来这个星期一的这波的密码，那个谁，幼林是吗？还有那个陈佑。谢谢你们可爱的小宝贝们哦，好嘞，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要大声一点哦，好不好？哎，等一下，不是那个是幼林嘛？哈，没错嘛，哈。好，来，陈佑跟幼林，我刚刚看到你们了。来来来，早安早安，谢谢你们的祝福。还有月芳、阿超，都欢迎你们。正德绿茶妹、雨西烟、陈雨桐、全四，还有敏全，敏全也是七月生日啊。好，来永在，谢谢你。好，来，准备好一。1、2、3，哈哈哈！马尿也是天天快乐啊、哦、哈。好，那么这个大家每一天哈、哦，这个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些人都说跟我讲说他只听5分钟、10分钟，但是就很期待哈、哦，在这段时间大家一起过生日啊，大家一起祝福啊，大家一起点歌听好听的歌啊等等，啊，我们就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吃了一个维他命一样。好，那么非常谢谢大家哈、哦，希望列车就是要充满希望，对不对哈？不是那个杨凡以前唱的那个经典的爱情列车哈、哦，我没办法讲。一篇的那个爱情列车，我们可以讲希望哈，希望大家都充满活力。好了，待会儿7:30我们来准备听新闻。德芳南路到雾峰车多。
1: 无论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受到偏南风以及红霞台风残余水汽影响，东南部、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有局部雷雨发生的几率，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出门要防晒预防中暑。新北双溪昨晚8:36发生规模5.6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致。未来一周虽然会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但因深度较深，地表皮感将不太明显。为了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立法院会上周三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以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强力名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3: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场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2: 暂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上的虚拟货币投资广告，遭诈骗集团要求面交118万元巨款，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女车手。记者静杰报道。
4: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5: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4: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无姓男子腹部以及右侧后背感到闷痛，他以为是狂吃炸鸡才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后发现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无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7: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

0: 少这个石头变化。
1: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7:37，来目前呢在台74线啊，待会儿呢我们那个台中市交大的书委会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整个中彰啊，太平到潭子、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都是时速都会比较慢一点啊。好，来我从高速公路上面来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台72线看到有一只小猫咪啊，小猫咪过了头屋路段，它是往后龙的方向，这里有一只小猫咪继续的往前走。好，这是呢在台72线的地方，好，有一只小猫咪给它来给它听呢。来，那么在其他的路段方面哈，台72线，也就是呢在苗栗后龙到狮潭哈，其实在今天早上的7点就已经开始有工程人员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这个工程会一直到下午的6点半。

0: 一半。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早安！
1: 帮大家说早安，好有精神哦！星期一就是喜欢你这种声音。
2: 哦，是，谢谢。
1: 好，来，世伟，现在目前路况如何？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
2: 首先看到本市年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
1: 嗯哼，
2: 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在西旗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

0: 到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
1: 嗯哼。
0: 另外在东西部分，大理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的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义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心路上汉口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
1: 是。
0: 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伟，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建明，我看到你了，还有小彩，非常谢谢大家哦，谢谢真人哦，阿拉善涵，还有菲欧，有点到你了哦，菲欧对不对？哇，你我刚刚才看到你，然后我就看到说，哎，希望今天能够点名到，果然。好，谢谢大家的祝福哈，七月份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包括我自己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呢，这个大家有时候留言给我的时候啊，像这种生日祝福啊，之前我都还会有办法回哦。那现在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真的就会放在心上，然后我可能有机会的话，我就按个图这样，好不好？啊，如果说呢没有按到的话，没有关系，就是呢有时候回应没有回应到没关系，但是我一定都知道，就是我在心里面都非常的谢谢你们呢哈。黄哥小朋友来喽，哎呀，你好，我是正妹，黄哥小朋友，哎，黄哥小朋友，你是几岁？就是那个是要幼稚园了吗？是准备进入到幼稚园啊？十一岁还是怎么样？哦，十一岁哈。好，来那个阿超说苗栗已经在开始下那个毛毛雨了，请大家呢要把大灯打开，还有雨刷来检查一下。可是呢，雨刷现在如果没有检查，出门了就来不及了啊！记得平常的时候要先把那个车子保养好。好，那么现在已经有点在下毛毛雨，有些路段已经在下毛毛雨了。林轩，我也看到你喽。林轩呢、啊？还有那个幼林跟陈幼嘛哈。好了，还有小梦也是哈，小梦早安。好，来。哦，那个小梦的第二个小宝贝，他已经不叫小宝贝了，应该是叫少爷了哈，已经十八岁了。来，准备好，十八岁的年轻人，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好不好？生日快乐，一起来哦，胖胖也一起来哦，胖胖没睡饱的哈，都一起来，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来送给我们的青少年，祝福你哦，祝福你在未来的路上。朝着梦想前进，火爆音早安，春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

这首呢是版的二人组，好，这也是我们景广，我每次都在讲，都要跟大家讲一下历史啊，这也是我们景广第一首的闽南语的台呼。好，每一次呢冯伟杰在办演唱会的时候啊，他一定呢会唱这首啊版的祝福，然后呢也会提到说这也是呢他们第一次啊，景广邀请他唱那个闽南语的台呼。还有这首嘛戏就熟悉对吧哈，张秀清的喝怎么干，喝绿，应该叫喝怎么干嘛哈，你是叫喝绿鹅，喝绿鹅怪怪的哈。好，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路段，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这一段行车速度是落在40。

0: 为什么啊？我拢没有听到伊讲好查某囝，啊，拢听到伊讲什么好女人呢？好女人是什么？你是好女儿吗？女儿。好，那个小朋友不要理真情姐姐阿姨哦，好不好哈？那个，因为呢，真情姐姐阿姨的闽南语哈，千万不可以学哦哈。那个，我自有一套的正性的那种方式哈，正式的说法啊。好啦，琪琪，这是哈那个好女儿张秀清 ，so anyway， 这也是我们景广的台呼。其实我们景广台呼还有那个茄子蛋的那个 Happy 问讲情歌，有无哈？继续关就喝天爱哈。来，国宾也跟你说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北上的大雅，还有呢台中系统。后里这一路往北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恰马西就贼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慢的。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哦，龙哥说Luri，这个舌头怎么了？哎，就难念奶奶哈 ，Luri 哦啊 ，Luri 呵。好，来那个大家听一动哈，呵，感谢。来，文豪说清水已经下毛毛雨了，记得把大灯打开，大灯打开。好，来那个 Jenny， 我们把大灯打开了。那个外面有在下雨咯，金坤，谢谢你哦，金坤。来，这部的密码准备好了没？一起咯，来，金坤、秉昌，还有陈梅、建国、建明都来了，重硕、秀如、维敏啊，呵，来，小雨，来，一二三。哈哈哈，有什么老公哈，卖拍谁卖害羞，卡姐等为礼拜，问内等为后，这是0800000123哦，来就是 Happy 问讲情歌，还是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哦，今天的油价有涨哦，这个礼拜油价开始涨了，汽油上涨0.7，柴油上涨0.5。
1: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0: 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王田，王田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啊，行车速度呢大概时速在20公里左右。还有大雅路段、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爱注意爱碎的哟。
1: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不过哈、彭时尚，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啊，我哈、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对磅秤哈、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哈、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1: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朋友们说竹南在下雨咯，毛毛雨，谢谢火爆音，记得把大灯打开，注意一下安全。谢谢李珍、宣豪、瑞腾，还有敏威，敏威早安。还有小雨，小雨说呢，大理已经下毛毛雨咯。
3: 哎呀哦哎呀哎呦哎呀好啊哎呀，
4: 早上8点钟。